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
1: 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5: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1: 阜阳 AM1098千赫；
5: 宿州 AM1008千赫；
1: 宣城 AM1008千赫；
5: 淮北 FM103.6兆赫。
1: 安庆 FM103.6兆赫，
5: 泗县 FM103.6兆赫，
1: 京寨 FM103.6兆赫，
5: 黄山 FM95.5兆赫，
1: 淮南 FM95.5兆赫，
5: 凤阳 FM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7: 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6: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8: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6: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8: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6: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9: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0: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1: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陪伴在大家身边的主持人宗毅。今天呢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是这样给大家安排的，我们在前一个小时我们会连线到遂溪县科技开发中心主任、遂溪县大豆产业协会会长季永明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大豆的产销形势、品种选择、注意事项以及大豆的高产栽培管理技术。那我们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啊，包括我们的后半小时当中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到宣城市宣州区的种植业局粮油站站长黄磊老师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连线过程当中呢，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的热线呢也是为大家开通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和我们的嘉宾老师呢沟通，有好的内容、好的意见都是可以来说一说的啊。0516-3458 008 0516-3458 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同时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你也可以通过抖音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大家呢如果有微信的话，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本节目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金色田园的抖音号，都可以添加上去啊。另外你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也同样可以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啊。好，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些内容，在后半小时前一个小时和后半小时当中的内容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样一个节目之前的预告。我们待会儿直接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的时候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和大家做一些介绍啊，重点要说的一些内容。好，那我们在进入之前呢，我们就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看一看降水情况。未来一周呢，我省是多降水的过程，其中像24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的，局部是大暴雨，江南局部呢有大雨到暴雨。到了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局部暴雨。再来看看气温的情况，未来一周全省的气温起伏是不大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到29度。那么23号呢，淮河以南和25号江南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好，这两天还是有雨的啊，这样一个雨天当中我们该注意哪些田管方面的内容，或者有哪一些我们该注意到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事项，每期节目当中呢都会安排不同的内容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的。那接下来时间就跟我一起进入到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前一个小时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前一个小时呢，我们连线到的是绥溪县科技开发中心主任、绥溪县大豆产业协会会长季永明老师啊。我们先把季永明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季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季老师啊，我们在周五的时间啊，能够连线到您也是非常的开心。那这样，您在节目一开始呢，也先把我们今天要重点和大家介绍的内容，先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好不好？
1: 这个现在的大豆，我们国内很缺大豆，我们的国民有食用大豆的习惯，并且大豆呢，这个营养丰富，是这个植物蛋白的主要来源。我们食用大豆呢，对身体好，特别是对这个女同志身体好，对，还有呢，就是对经常喝酒的人身体好。这个国内的大豆的生产量仅次需求量的20%，所以说我们国内缺大豆缺的比较严重。国家呢，对于提倡我们这个生大豆的自给，采取了好多的一些措施，但是呢，还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这个国家呢，一个是东北地区来力求增加大豆的面积，这个采取措施进行了这个种植大豆的补贴等等措施。全国呢是玉米和大豆兼作套种，复合种植，也有效的这个解决了生产的这个尽可能的解决这个生产中和这个需求，就是国民的需求，但是还远远不够。这是需求。但是我们呢，这个近几年由于耕作制度的改革，由于这个国家倡导的不着少煤茶秸秆换田，导致的这个前几年大豆和价而不实、花而不实的现象，导致大豆的生产量受很大的影响。近几年呢又好了一些，这个农业科研部这个人员在新的情况下，这个研制和这个一些技术，就是针对新形式的研制了一些新技术，应对了蝶梦元春、跳梦元春等这个垂直害虫造成的这个危害，也使花而不实、价而不实的现象，就是那种正常现象，有效的来制止。现在的产量这几年都是稳中有升，这个种大豆的效益是逐年的提高，使老百姓的这个种豆子的积极性是这个高涨，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还满足不了国内这个国民对大豆的需求，这是主要的。另外呢，我们要针对这种形势，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品种，来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能有效的这个提高大豆的产量，提高豆农的种植积极性和效益，这是我们科研人员和农业这个工作者面临的新问题。
0: 所以说此刻我们对这方面的大豆方面的一个了解的话，我们肯定也是在种植这块的农工朋友也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对于这块肯定也是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了解到这个大豆的产销形势啊，那肯定对于这个品种的选择啊，怎么很好的去管理栽培，那这些都是一些很多的

0: 细节的内容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也请我们的季老师，您给大家再重点介绍介绍，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这个由于近年来的禁少和秸秆换天，导致的秸秆，在天年腐烂的速度慢，这个导致一些病虫草害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说，在新的形势下，农业科研人员来研制这个针对这种形势，这种现象。来研制了一些，就是选育了一些新品种，和研制了一些对应的这个技术措施，有效的这个预防和防治滇蒙元春、条蒙元春等雌蟋蟀害虫对大豆的造成的这个影响。所以说，现在产量呢也是逐年的有所提升。在我们的高山田块里头，每年都有亩产600斤的这个田块，大面积的达到了450斤。特别是像近年来的玉米、大豆复合种植，这个有效的这个扩大了大豆的这个面积。这个在玉米不减产的情况下，能增收200斤大豆，亩产200斤大豆，就是有效的解决了这个这个国民对大豆的需求，也尽量的减少用我们的这个进，就是对大豆的进口，能有效的这个采取了很好的措施，能有效的这个措施。这呢是好的方面，但是由于近年来这个国外的转基因的食品、转基因的大豆和豆粕、豆油这个的进口，也使我们国内的大豆受到一定的冲击。也就是说，大豆的价格比特别是我们非转基因的大豆

0: 稳定，要稳，就是面积能稳定，并且呢，有扩大的可能。这样呢，就是要提建议政府，建议这个国家，能这个尽可能的对非专业人民大豆的价格来这个不能太低，不能太那这个能有效的保证农民和种豆农民的积极性和种地大户的积极性，这是这个一点建议。再一个呢，就是对于减产还田的这个事，减产还田有有利的一方面，但是也有不利的一方面。对于青山绿水，那是肯定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对于农田的病虫草害的发生，那对农民的种地是有一定的影响，这就是不利的一方面。怎么能趋利避害，使农民得到这个产量更高，效益更好，使农民这个种地的效益这个能提高，这是我认为是这个政府和国家应该这个考虑考量的一个方面。我建议就是有效的这个划区域的来进行焚烧，能这个在不影响大的环境下，对农民的种地可能是一个好的这个积极的一方面，这是我的想法。
1: 嗯，
0: 对于大豆来讲，有些地方老豆区现在逐渐的被玉米来面积被玉米来占了，对于新豆区，像原先种棉花的区域，我们安徽的原先的棉区现在都在种大豆，像我们的皖南，像宿松、望江和原先的主产，这就是棉花的主产区，以及像这个湖北、湖南的江汉平原，现在面积大豆的面积都大，它也有产量呢，也很稳定，产量也很高。但是对于劳动区，这个被玉米的面积来冲击，这样呢，就移植和受影响了，种大豆就受影响了。这个如果大豆的价格、产量能提高，价格能提高，能确保老百姓种豆的农民的这个积极性，大豆的面积可能要稳中要扩大，这是我的想法。
1: 嗯，好。
0: 这个目前的农民估计，也就是近几年来，随着环境的变化，就是也可能是人为的秸秆还田了、禁扫了等等这个现象，这个天气呢，特别是极端天气，近年来也屡有发生。这个该热的不热，该冷的不冷，该下的不下，不该下的很下。这个也可能对于种田呢，也是一种这个威胁和危害。你比如说这一场雨，可能还有三天，还有大雨。现在小麦已经成熟，小麦成熟了，连续阴雨。我们淮北现在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00毫升，以北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还好。这个我现在这个走这几天呢，都串身在这看呢。反正有些地方倒了，像沂蒙城这边的倒的面积大，像淮北水西倒的面积小，像宿州灵密四县倒的面积也很大。这个就是倒伏对小麦来讲，那肯定受影响，一个是不好割，再一个品质产量都受影响。如果再持续三天有雨的情况下，有可能穗上也可能发芽，这样呢对小麦的产量品质都有影响。那对于老百姓的

0: 这个效益，那肯定也得受到影响。这个对于种小麦和小麦受到影响以后，对于大豆和玉米的种植也可能受到影响。这样呢，就是老百姓保地的，特别是保地大户，连年的亏钱四年，他到时候他就放弃了。现在的农村大部分的地都转租出去了，在农村都是岁数大的这个老农民，年轻的都出去打工去了。如果说地保不出去，也对农业生产，就是种田大户挣不着钱，对种地也是一种损失，也是一种冲击。这是你想想，可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提倡能叫大豆的转基因大豆的价格这个提高，能叫农民种地的这个积极性能保住，能叫它的效益能稳定或略有提高，对这个粮食安全肯定是有好处的。这是我的一点见解。
1: 那刚才，您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就是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您发现咱们有些个别农户朋友们，他们容易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或者容易忽略的地方？
0: 哎呀，那由于连续连年的极端天气的发生，你比如说去年、今年，就是小麦季成熟了，它连续阴雨；去年的秋收，玉米、大豆还好一点，去年的这个玉米正在收获的时候连续阴雨，导致的玉米霉变。这个使产量受影响，但是这个价格上、品质上受影响了，价格上也大受影响。这个使宝地的连年涉险，所以说他是现在就是不愿意宝地，好多的这个宝地大户都现在就是我不种了，我种了三天不如我不种，他现在就是这种，这严重的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严重的影响了粮食安全，这个，所以说这个极端的天气与人为的可能也有影响，但是反正呢，农民只能顺应这个政府的一些措施、一些号召，这样对农业生产可能有影响。极端的天气也有时候受这个人为的影响导致的，这是我的看法。哎，针对这种情况呢，要引导农民正确的来对待这个，能使这个种地的能多大量都产这个品质好的粮食，卖个高价，能增收，能使农民的种地的农民的效益提高，才能稳定粮食是生产的安全。
1: 这点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啊，其实，你要做好一个科学的这个认知，科学的管理方式，那才能够保证它的高产高收，对不对？而且呢，还要注重些天气啊，还有这个小气候的影响，地面小气候的影响，对不对？
0: 是的，这个你看，我们连续三天还有雨，
1: 对。
0: 上一次就下了淮北地区下了100毫米，这个这你再下，它可能前年那肯定要受影响。成熟的小麦，一个呢连续阴雨，它会在穗上就发芽；再一个就是倒伏严重，收不好收，到时候品质受影响，对吧？这可能潜在的影响要发生。这个，你比如说延淮和合肥以南、沿江江南那边的小麦已经成熟，我们这年已经今年21月2号，21号是小麦已经这个小麦已经这个状就是 长得很冷淡了，已经这个撞满脸啊，就是等着成熟。如果连阴雨势必要影响这个小麦，有可能要在穗上发芽，或者倒的更可能发芽。
1: 嗯，
0: 在品质、产量还有收割，这个收割机，比如说40块钱一亩，如果倒了，那有可能要涨到70-80，甚至更高，它收不起来嘛。这就势必影响农民的这个实际的收益和效益。
1: 嗯，
0: 这是潜在的，也不可避免的。现在油菜正在收获，小麦，河北以南的小麦即将收获。我们呢，也就是再等4天，哎，不要10天，我们6月以后，淮北就可以有一些早熟的就能收了。
1: 嗯，
0: 现在遍地都金黄，我们还好，倒的不多，但是蒙城4县0地这边倒的多。
1: 嗯，季老师这两天，季老师这两天您就是一直都在田野地头观察吧？
0: 我现在就在蒙城县农科所院内。
1: 嗯，
0: 我现在正在这儿。
1: 哦，正在这儿，对吧？啊，
0: 对，我就在地里头看小麦呢。
1: 嗯，是的，把看到的实际情况也是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析嘛，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反正现在的情况不乐观。
1: 嗯，
0: 尽管看小麦去年播的晚，由于冬天的这个温度高，就是暖冬，导致的小麦长得还比预计的还要好。就怕最近的连续阴雨，如果说风调雨顺，不下雨，现在不要雨了，可能产量还是很理想的。今天的这个小麦那长得好，并且里子也这个饱满，丰收在望，就等着如果不下雨，肯定农民是个丰收年。
1: 嗯，
0: 对，
1: 啊，大家可能也是非常的这个期待，对不对？对，期待和关心嘛，这一块。
0: 对，期待别下雨了。现在雨不缺那，现在当然下这场雨还好。今年呢，下这么大的雨没有风，如果有风了，那肯定倒伏的面积更大，对农民更不好。还好现在没有风，今这场大雨我们的风小，河南倒伏的面积比我们大，我们这边呢就是亳州、阜阳、蒙城，包括宿州邻里4县名望倒伏面积大，因为俺呢他去年的播种种的晚，播量都太大了，都40斤甚至更多，连坏都高到70-80斤的播量，这个导致这群体大。还有呢，就觉着完了，这个施氮肥施肥料施的足，氮肥施的多，这一场雨那能不倒吗？对，
1: 嗯，是的啊。那其实这两天还有这个面临这个雨的情况，肯定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啊。那这两天天气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好啊。
0: 是，那当然密切关注。
1: 嗯，
0: 对。
1: 啊，那我们这个前半个小时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块呢，也是重点和大家说了一些内容，然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后半个小时我们再接着回来，好不好？
0: 好，好，
1: 那您先喝口水啊，后半个小时我们将会继续来连线到您。
0: 没事，我保留带着水来。
1: 哎，好，那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好，那我们在前面一个小时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连线到绥西县科技开发中心主任、绥西县大豆产业协会会长季永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大豆各方面的一些内容啊。那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有一些好的内容想要咨询或者呢 分享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我们会把您的内容呢及时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同时呢，我们的热线呢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那这里呢就请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了啊，可以利用这个广告时间呢把您想说的一些内容发送过来，都是

0: 可以的，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及时来关注大家的一些信息，及时的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的啊。好，这里我们就稍微休息会儿，我们后半个小时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再见喽。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3: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 喂，老公。
2: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4: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5: 要不见个面？
6: 不好吧，我又不了解你。
5: 没事，我了解你呀。
6: 你了解我？
5: 那是，你89年3月的 A 型血，双鱼座，爱上朋友圈。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们这里呢，也是连线到睢溪县科技开发中心主任、睢溪县大豆产业协会会长金永明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于大豆。

0: 方面的一些内容。那我们的热线0516-3480-08 0516-3480-08 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参与进来，抖音上留言都是可以的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把我们的嘉宾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啊。季老师，哎，季老师，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季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是总结一下前面的呢，还是我们接下来就再说一些补充一些重点的内容呀？
1: 现在再说呢，就是在这个全国缺大豆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理整多种大豆，能使种大豆的效益超过接近这个种玉米的？这个就是说能提高产量，选用什么品种，提高产量，这个增提高效益，能使种地的宝地大户和农民能增收，这是下一个话题，采取什么措施？好吧。
0: 好的，好的，我们接下来就重点和大家聊聊这块啊，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啊，季老师。
1: 这个我们安徽的大豆原先居全国的第二位，大概有最多的时候1650万亩，我们现在呢还有900万亩。这个全国面积最大的是黑龙江，其次呢现在内蒙比我们的面积大了，我们居第三位。但是由于近年来农民呢这个种玉米的这个热情高涨，种玉米的效益比较效益高，所以说呢大豆的面积给挤下来了。但是我分析，如果每亩以大豆的产量在350斤，玉米的产量在1300斤，种大豆都比种玉米好。因为大豆的种大豆是养地作物，种玉米呢它投资太大，管理呢就是施肥量大，大豆呢这个不要施肥或者少施肥，这样呢就是能产这个350斤到450斤很容易。我们连续几年这个高的达600多斤，一般的呢400多斤，这效益都很好。现在的大豆的价格呢，商品粮的价格在3.2到3.3，这个如果高400斤就高了1000多块钱。现在的玉米价格呢是去年从1毛钱一斤2毛钱一斤，后来6-7毛钱一斤，亩产呢也就是这个1000斤，甚至都是在500-700斤的多。当然去年是特殊的情况，就是极端天气导致的。大豆呢耐盐耐渍，玉米呢不耐盐，特别是去年玉米收获的时候连续的阴雨，这个早熟的大豆没有一天没变，但是一般的大豆都还好，但是玉米呢大部分都没变了，导致这些呢好的玉米在1.1到1.2，好像1.2涨了一点，但是大豆的价格是年前是2.67一斤，现在涨到3.2、3.3，就是说大豆的增长价格的涨价的幅度空间大，玉米的空间很小。我认为种大豆如果说能亩产在400斤，比种玉米亩产1300斤效益要好。同样的地，同一块地，玉米它的小麦比大豆它的小麦每亩地要减产200到250斤。这就是说大豆田是养地的，玉米田特别是高粱田不养地。这是我建议农民有条件尽量的多种。

豆，因为我们一个呢是缺大豆，再一个呢大豆的价格一直在稳定，一直在稳中有升，这是这个种大豆的好处。再一个呢，它的用工量也小，玉米的用工量大，特别是秸秆的处理和小玉米秸的处理是一样，它这个生物学产量高，它呢就是导致的秸秆多，来回的托运，这个压地，投入的工大，这个豆子呢投入的工小，并且呢它的秸秆可以喂这个喂羊喂牛，它的这个秸秆好处理。现在的豆秸的价格每斤已经达到7毛5到8毛，但是玉米秸呢就没人要，是一个负担。这是我建议这个种大豆，但是种大豆选择什么样的品种，也是我们面临的这个困惑。我们的大豆原产是这个底儿不稳，大豆的产量。现在呢，我们的品种审定的产量一般的在420斤到450斤，就是审定的。但是老百姓种的有超过600斤的，但是也有不达400斤，就是种田的水平不一样。这个如果说老百姓能这个经济管理，这个管理得当，按照我们的要求去种、去管、去收，可能能达到更好的效果，能达到审定的产量。现在有个差距，我粗略的这个算了一下，就是老百姓种田大户种豆子的产量，比这个品种试验的产量要低30%，小麦、玉米的产量，实际种植的和取食的产量差不多，甚至小麦的还有所提升。他就因为重视小麦，这个不重视大豆，这是一个认识和观念的问题。这个大豆要人是说种了以后要稍加管理，产量都得很理想。这个原先我们大豆产量低有哪些原因呢？一个，农民选用这个早熟品种，不选用中晚熟品种。农民强调的是大粒，而不愿意种中小粒。当然，中小粒的产量肯定好，这个产量稳，这个少用种，还因为发芽率、发芽次都很好。这个还有呢，农民播种量都大。我们要求这个高肥水田要达到12500每亩，但是实际上操作就是老百姓种密度多大，我们不提倡密度太大，这个能达到15000左右，这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老百姓的原先严重呢都是20的行距，就是小麦的行子是大豆的行子。我们现在呢要扩行，我们现在理想呢就是这个行子扩大，由20厘米变为40厘米，甚至50厘米到60厘米都可以，叫播量降下来。老百姓的播量一般呢都是10斤到15斤，我们理想呢小粒的品种6-7斤，大粒的品种10斤左右，不超10斤，这样呢，这个能有效的控制这个播量，有效的那这叫这个密度降下来。还有呢，就是老百姓一般种大豆不施肥，
种小麦十斤施肥，种玉米都高到以这个100斤、200斤复合肥，但是种大豆它不施肥。我们现在也建议大豆呢四人分，是30斤到50斤三个食物的复合肥，也不要特殊的要求。再一个呢，就是老北京往往呢，特别是淮北人，老北京播大豆是有上就播，小麦下来了就去场上播种，这个不好。我建议呢，就是晚播，豆子不要早播，玉米可以场上播种，但是大豆在夏至，就是在6月20号再播，不要播早。它因为啥呢？大豆开花，大豆出苗以后，到开花需要45天到50天的时间。这个如果播早了，正好开花的时候粘着这个高温，这个导致花而不实，导致这个到时候病虫害严重。这个还有呢，开花的时候如果超过32度，那个时候的有时候都超过37、38甚至40，那就有效的就有可能导致这个大豆的花这个不能结上痂，就是花而不实。我们这个这那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大豆适当的晚播一点，能有效的避开高温，能使花痂能这个累累，能多结痂。这是我根据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百姓的实际生产情况来总结的。再呢，就是说酸溶什么品种，酸溶一定要过审的品种，过审审的品种，一定酸溶审定的品种，一定要酸溶适应当地的品种。你比如说适应我们蓝尾鲟的品种，蓝尾鲟呢分两个生态区，大豆一个呢是沿淮和沿淮淮北，就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两岸和淮北，这是一个区生态区。再一个呢，就是江淮之间和沿江江南是一个生态区，原先没分，就是最近才分开两个大区。这两个生态区呢不太一样，这个酸溶的品种也稍有差异，所以大家要注意。酸溶大豆品种一定要是审定的品种，一定要适宜种植区域的品种。再一个，南北尽量的日北离路，尽量的这个不要远距离的引农。这个南边审定的品种最好不要来我们安徽，包括江西、湖北、湖南审定的品种，重庆审定的品种往往不适宜我们安徽。这个来了以后呢，它枝株变高，开花晚，开花多，但是不一定能成熟。这个北方的品种，特别是黄河以北的品种，这个尽量的少引。黄河以南的品种到我们安徽，还行，但是远距离的引种尽量的避免，北离不引豆，这是大家共识的。所以说，这个尽量的避免损失。这个酸溶大豆品种，我建议也不一味的这个强调都是大籽粒，当然大籽粒好看，大籽粒卖价高，但是大籽粒的产量不稳。一个呢是苗子处理差，它的发芽时差、发芽率差。大豆呢是双子叶植物，本身定土能力就弱，如果你要播的深了，这个它可能造成出苗不齐，甚至还有播种机要播少了，它容易出苗断笼。篓门放大了，有可能它这个有疙瘩苗。这是这个播种一定要强调有市场播种，确保一波传苗，真正达到苗齐、苗匀、苗壮。
这个赏青的标准就是用手抓着土能成团，平胸落地能翻，这样呢大豆就能出。如果不成团，它的赏青就不够。如果挪成团掉地啊，平胸掉地啊不翻，说明水平太大。它也应该是播种机播容易压地。再一个呢就是赏青太那啊播深啊容易闷苗出不来。就是大家要强调大家要注意的这个事项。酸树什么品种呢？酸树我们这个深爱最好是我们深爱深定的品种，像豌豆系列，像我的水可系列，像福豆、素豆、果豆系列，它是以我们深爱的育种单位为主的这个深定品种，这个酸育的品种，适宜我们当地种植。北黎北黎豆大家要注意，不要觉着外边宣传的都能见1500斤，但是虫子买来了我们有可能能见200斤，甚至左手。不要听虚假广告，我们实实在在的就是说大豆能见500斤600斤，甚至600斤再多一点，但是我们想超过650斤的几乎没有。大家不要轻信广告，那都是虚假广告。多听我们的，多听俺们农科院的，多听各个这个市农科院，他们科研单位说话都是比较靠谱的，不像他们综艺，特别是现在的抖音，这个朋友圈，说亩产1500斤，甚至有2000斤的宣传。那是不可信的，这个就算是我们当地育种单位育的，在安徽或者国家审定，适宜我们安徽种植的一些。

0: 都这个种植，像我都有好多的森林品种，过身的、深深的都很多，但是要选用我们当地选的品种，尽量的避免外地的品种，不要听那种虚假广告，能见一千、一千五，甚至两千斤。我只是说能见六百斤，你就很好了。
1: 嗯，的确是这样啊。
0: 嗯
1: 嗯，尽量选本地的品种。
0: 这个、我们现在有很有实力的，像安徽省能源院作物所，像阜阳市能源院、亳州市能源院、宿州市能源院和我们，像我们黑科，我们的圣豆。现在呢还有几家企业，像荣民、刘峰，这个也做得很，也有做得很好。起步晚，但是呢，现在做得很认真，也做得很好。这个像我们安徽省能源院作物所，从戴友和所长到张雷所长，现在到黄振平主任，到李杰坤主任，这个我们都做得很好。我们出了大量的高蛋白、高油、高产的品种，特别是我又出了一个随科八号，是高油酸品种，油酸的含量达84%，是目前国内没有的，世界上没有，我们国内也没有的。这个高油酸，高油酸大豆，高油酸对人类比较好，使人不易得癌症，能疏通脑心血管。这个畅通，这个使人不得得肺水病、脑心血管疾病，这个有很有益。像我们省内的高蛋白、高油、高产的品种很多，反正够大家选用的。反正建亩产667平方的面积，建600斤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力争1平方建1斤，这是我们的每年都在这样奋斗，我们也接近达到。我们这几年大家的努力都没白费，我们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省内大豆这个育种工作者和推广工作者都做了很大的努力，做得很好。
1: 嗯。其实总而言之，像这个大豆选择千万不能盲目跟风，对吧？还要不能够忽视这个区域的适应性，就是您刚才介绍的，对不对？
0: 这个大豆的引种千万不要源于犁，背犁不引豆，这是特别是南北的跨度不能太大。北方的种子来到我们这长得矮，早出结芽少，这个开花少结芽少，长得矮。这个南方的种子来到我们这边是晚熟，长得高，开花多，但是有时候不能成熟。因为大豆呢是短日照作物，它对光的敏感很强，所以说大家一定在引种中要注意，不要说人家在什么江西在哪来都见是产量好，在东北都能长2米多高。2米多高的在我们这边能长30-40公分。这个我做了大量的实验，因为我的材料比较多，我也有国外的材料，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俄罗斯，我那材料都有。但是我们只是做育种材料，但是不能作为生产入。这个我的材料很多，小的到绿豆的人那么大，大的到这个有60克、50克的，这花生米、那么大。但是我们真正食用的，也就是北犁种在18克到27克这样的。这个太大的也有了，但是我们不主张大力的推广。重点扫面积的，我们还给你。你要大面积的，我肯定那样的风险大。就是20克左右，20克到23克的稳，这个风险小，这个产量有把握。我建议要选入品种，就是豌豆系列、腐豆系列、果豆系列、素豆系列和我们的水科系列。这都是我们。

0: 这个本身呢，并且呢，这鸡鸭鱼绒力量很强的，育出来的产量都能达到反正600斤。再多了，我们正在努力。
1: 好。这块呢也是给大家做的提醒啊。那季老师，我们的时间呢还有这个3-4分钟的时间了，我们最后再聊一聊，就是看看他这个种植的模式与收获方式有没有提醒的地方呢？
0: 还有现在玉米大豆复合种植的，我提醒大家，玉米大豆复合种植的横额一定要宽，留足横距，这个玉米的密度都按照他们说明书，比如说每亩地4500到5000，你也种够，但是呢，横距缩小，这个密度加大，豆子的密度比亩地照1万到12000株，它的搭配应该是这个玉米和大豆之间的距离不得低于70公分，冬季行玉米北边的这个行不要低于80公分，玉米南边大豆北边的这个行不要少于70公分，如果南北行都不要低于70公分。还有大豆要选择耐阴抗刀这个晚熟的品种，玉米要选择抗刀矮窄这个早熟的中早熟的品种，这是关键，大家不要轻信。还有现在的一些专业的大豆和玉米，我劝大家慎用，要做好实验，不要盲目的推广，这个也可能对环境对夏茶对水稻和小麦可能有影响。这个我只是劝大家，我不是说不叫你种，只要你试验示范那种，看看它潜在的对后茶可有影响。当然对人类和动物的，它的产品对人类和动物有可能有影响，这是国家也是严管的，农业部、公安部、国安部对这都是严管的，对转基因的食品。
1: 好的，
0: 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好的，那季老师，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待会儿我们的广告时间要来了，辛苦您了，季老师。
0: 好，
1: 好，季老师，再会。
0: 谢谢大家，以后沟通。
1: 再会，季老师。
0: 叫我的手机号可以给大家。
1: 好的，那如果大家想要我们的季老师的手机号呢，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啊，会把他的联系方式呢告诉大家的。季老师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连线到您，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相关农技方面的这个知识和常识啊。感谢季老师。那这里也提醒大家稍事休息会了啊，后半小时呢我们会连线到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粮油站站长黄磊老师，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麦稻猪年高产高效技术方面的一个话题啊。同样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呢，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也是为大家开通当中，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青色田园抖音直播间呢，在上面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我们会及时把您的一些问题呢转达给我们的黄老师。好，那稍微休息会吧，后半小时我们接着回来。
2: 喂爸爸。
3: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4: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2: 喂老公。
5: 喂老婆。
6: 安徽农村广播
7: 宣传服务三农，
6: 收听就有收获。
7: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7: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6: 阜阳 AM1098千赫，
7: 宿州 AM1008千赫，
6: 宣城 AM1008千赫，
7: 淮北 FM103.6兆赫，
6: 安庆 FM103.6兆赫，
7: 泗县 FM103.6兆赫，
6: 京寨 FM103.6兆赫，
7: 黄山 FM95.5兆赫，
6: 淮南 FM95.5兆赫，
7: 凤阳 FM95.5兆赫。
6: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是宗颖。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将会连线到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粮油站站长黄磊老师。大家呢，可以和黄磊老师一起聊一聊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麦稻周年高产高效的技术啊。我们的联系方式0551-634-58008，0551-634-5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您可以直接拨打，在电波当中和我们的嘉宾老师互动。那另外呢，还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本节目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金色田园的抖音号，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现在正在直播进行当中。你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到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然后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黄老师啊，和大家一起交流。黄老师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2: 黄磊老师，今天呢连线到您啊，刚才我也把节目的大话题和大家一起说了一下，是这个麦稻周年高产高效技术啊。那其实关于这块肯定还有很多细节方面的问题，您先在节目开始重点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就是交流一下咱们一麦一稻它的一个周年轮作的一个模式，咱们在生产上需要注意的一些这个要点，大家也都知道。那么近期我们全省都是不同程度的这个遭受了这个降雨，我们南方皖南这块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的小麦也是还在田里面啊，多数还在田里面还没有收获，有的小麦呢也发生了这个不同程度的这个倒伏这个也跟我们一些生产管理上包括在小麦生产上做的生产管理做的不太细啊，做的管理措施没有到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咱们这个麦稻是周年轮作，咱们怎么去种，怎么去管
2: 好，大家呢如果有相关问题或有好的内容想要分享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啊，我们的热线包括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都是可以的。那黄老师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做一个细致的分析好不好？
3: 好的。应该说是在五月下旬咱们的一个稻茬小麦也是基本上是进入到一个纳熟就是成熟收获期。那么按照正常的年份来说，咱们五月底小麦就是大面积的一个集中收获了。那么由于近期的一个连绵阴雨天气对我们小麦的一个抢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宣城市宣州区这一块昨天雨开始停了，那么目前来说还是阴天。我们全省的一些其他地方的城市可能这个天气跟我们这边也不太一样那我们本地的大户现在也在拼命的抢收。那么在我们皖南这一块我们在5月16号到18号左右已经是抢收了一小部分的小麦但是由于这个抢收比较匆忙当时水分也比较大，青籽泡子也比较多，那么农户这块这个销售的价格也不是特别理想。那么讲到这个抢收，我们就要讲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呢，就是为什么农户他要抢收小麦，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小麦在田里面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倒伏。那么倒伏之后再加上这个降雨，那么就会影响咱们小麦后期的一个产量甚至品质。那么我们现在的大户现在都是非常的着急，如果说不倒伏的还好，那么一旦倒伏，那么最怕的就是连雨呢造成这个减产还有这个可能会有碎发芽的这个发生。所以说抓好小麦前期的一个栽培管理是

0: 比较稀的小麦啊，反而变成了好的小麦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今年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那么在小麦这块，咱们依次来说啊，小麦的我们品种选择呢，因为我们稻茶麦啊，主要还是以选择小麦春性品种为主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红小麦。主要有呢洋麦、镇麦啊，还有藜麦系列的一些品种。那么常见的品种呢，我们比如说洋麦25、洋麦34啊、洋麦33啊、39，以及这个镇麦12啊、镇麦15等等一些品种啊，只要是在我们本地啊审定的啊，包括我们农户啊，这个有过种植经验的，以及我们农业部门推荐的一些这个主推的品种啊，都可以作为我们农户啊选择的品种啊。现在我们小麦的品种啊，稻茶麦的小麦品种很多呢，都是具有一定的高产潜力，所以说关键要看咱们怎么去种，怎么去管，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有的农户呢，他喜欢去实验一些新的品种啊，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啊，也要慎重，特别是有的品种只在我们本地是第一年种植啊，这个尽量就不要去试了啊，这个做推广是咱们农业部门啊推广部门的事情啊，尽量选择一些在我们本地啊至少有过2到3年以上啊这个种植年限的一些品种啊。那么红小麦品种啊，也就我们说的这个稻茶麦的品种，相对白小麦来说，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抗赤霉病的能力，但是综合来看，我们这些年调查啊，多数的红小麦品种仍然啊抗性啊不强啊，仍然需要后期啊及时的进行一个科学的防控。那么我们稻茶麦它的种植啊和旱茶麦它是不一样的，我们稻茶麦因为是春性品种，那么它的一个播种期一定要尽量的晚播啊，不能早播。那么我们一般是推荐大家的一个适宜播种期是什么时候呢？是在11月初啊到11月中下旬，也就是说在11月25号之前。尽量不要去赶早啊，也不要去播的特别迟。那么播的早或者是播的迟啊，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啊。如果说你播的过早，那么可能咱们的小麦啊，在冬前就会旺长，那么有可能在越冬期就会遭受冻害，那么也会造成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失衡。那么前期旺长，它会消耗大量的底肥啊，消耗大量的养分。那么在春季返青之后，养分它是供应不足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滑节肥还没有施下去啊，所以说这会造成咱们最分化时期啊，这个穗藜素它会减少啊，以及在成熟期啊，遭遇干热风的风险也会增加啊，这个就是我们不推荐大家啊早播的原因啊，还会造成潜力种的一个下降啊，最终也是造成产量下降。那么我们不推荐大家早播，同时也不推荐大家啊播的过迟。如果说在12月份还在播小麦，那么到来年你的小麦产量肯定啊上不去。那么播的过迟的话，你的用种量肯定要大幅的增加，那么成本上升，这只是一个方面。最关键的是播种量太迟，播种太迟的话，那么集温会不足，那么冬前生长肯定弱，那么来年它的一个分裂数啊肯定不足，它的沉穗率也低啊，以及它的小穗偏多啊，还会因为这个春化不足造成这个延迟出穗啊，遭遇干热风以及高温避暑啊等等这些影响啊，最终也会导致这个减产啊。我们原则上还是要结合这个天气啊，选择在试播期内啊，趁雨趁伤去播种啊，这是我们科学播种啊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啊。
1: 这块呢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农户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啊。其实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您觉得大家就容易产生的误区在哪里呢？
0: 我们有些农户啊，他们在这个一个是在品种选择上啊，喜欢去啊，有的是听了这个我们一些种子企业啊，他。

0: 推荐的一些什么好的品种啊，这个有，然后就选择这一品种，结果实验之后，种了一年，多第二年这个收获这个产量也上不去，结果我们平常，我们农业部门推荐他们种的品种，他们没有去种，这个也是造成他们这个产量每年不太稳定的一个原因。
1: 就是最后大家可能喜欢就是就像我们节目前面说到的，可能有跟风啊之类的，对不对？他可能不一定适合你，对吧？对，还是要结合自身的一个这个地理水平，以及我们周边农户他们选择的一些品种，他们好的一些表现，好的品种的一些表现，来进行一个科学的选择，包括这个过期刚才也说的，我们有的农户他喜欢赶早，这是这个是不对的，刚才也说了，就是过早的话，对他整个营养生长以及他生殖生长这块，会造成他的一个失衡，最终会影响这个产量。
0: 还有像这个，再跟农民朋友交流过程当中，他们也谈过关于这个品种的这个搭配啊，这个品种错配会不会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呢？品种错配这个影响应该不是很，据我们了解，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咱们都是这个春性品种，它的一个生育期啊，基本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接近的。
1: 我们现在我们的春性品种的这个冬小麦，它的生育期基本上就在一百九十五天左右。那么如果在十一月，中下旬播种的话，它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生育进程，应该说没有前后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
0: 那它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试播期啊？
1: 试播期对，刚才已经说了，咱们尽量选择在十一月的上中旬进行播种。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咱们稻场麦它的一个土壤伤情啊。 和旱场麦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农户在想播的时候，结果没有合适的条件，播不下去，田太烂，毕竟前茬是水稻，所以说这个，小麦播种之前，这个水稻这一茬一定要提前的要把这个水要提前排掉，尽量在前10天之前把水排掉，确保咱们水稻收获之后，这个田是比较干爽的，也是利于我们小麦播种。
0: 现在像我们这样一个时间呢，都已经是5月份，5月中下旬了啊，已经到5月下旬了，然后这段时间这个阴雨天气也比较多，像这个病虫草害这一块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病虫草害这块的防控主要还是在前期，我们小麦的稻茶麦的小麦的病虫害啊，主要一个呢就是蚊枯病，再一个就是赤霉病，这两个病害啊，是比较影响小麦它的一个产量以及它的一个品质。 那么蚊枯病这块呢，就是，一般选是在小麦的一个返青拔节以及它孕穗期，也就是我们说每年的大概是3月初这个时间段，一定要注意这个蚊枯病的防治，特别是对于一些田间群体比较大，有一些集中降雨的区域，包括田间啊、泗水啊这些地方要注意蚊枯病的一个防治。那么防治药剂，基本上大家都我们农户都知道啊，应该是苯甲丙烷唑啊。 包括这个吴组成等一些药剂，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小麦，最大的一个这个病害，也就是比较困扰我们农户的就是赤霉病，这个赤霉病在我们南方啊，这个每年都是我们各个部门都非常的重视。那么赤霉病大家也都知道，它有一个特点叫可防而不可治，它是典型的气候性病害。 那么由于今年的田间菌源量比较高啊，以及这个在4月份气温又回升快，包括我们今年4月份是一个整个4月都是降雨天气比较多，很容易造成赤霉病的一个爆发和流行，所以说赤霉病这块的一个防控也是非常的关键。赤霉病这个防控也跟大家说一下。 掌握两次用药的原则，那么第一次用药就是咱们小麦阳花初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间花打药。那我们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有可能会降雨，那么我们打药的时间还要提前，甚至要提前2到3天，因为我们等到阳花初期的时候，可能在下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药就打不下去了，即使打下去，那么它的药效也会受到影响。这是第一次用药。 第二次用药呢，是在我们第一次用药后的5到7天，在第一次用药之后。

0: 6到7天。如果说这个阳花期间经常有连阴雨啊，这个发生，那么就要再放置一次，就是在第二次后面啊5天再放一次，做到3次放置，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的这个防控好它们的一个致密病。
1: 对于使用的一些这个肥料，像富硒啊、叶面肥这块，有没有一些提醒啊？因为有农朋友说，是不是觉得越多越好啊？这块，
0: 肥料这块它不是越多越好，它也要根据我们的一个地力水平，包括一个品种特性，包括这个结合我们这个天气条件，来进行这个施肥。咱们小麦的肥料基本上就是。3次，那么有的地方啊，有的农户他施肥只施2次。那么第一次呢，就是咱们小麦的一个底肥，我们尽量选择高氮、中磷、中钾的复合肥，那么45%以上的这个复合肥。如果说45%的复合肥，我们一般的田块，那么它的底肥大概是在70到80斤啊左右。那么高产田块，它的一个底肥用量还要适当的一个增加，这是底肥的使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钠肥啊，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越冬期的追肥。那么这个是在春节前使用，啊，特别是我们小高产田啊，一定要施这个钠肥啊。那么这个时间小麦正处于3到4月，那么在12月的中下旬以及1月上旬，我们去施用这个钠肥，啊，能够让这个钠肥在田间缓慢的分解。那么来年供春季返青时供肥。啊，所以说这是，这个钠肥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用处啊。但是我们有些用户他这个环节啊，他没有去做，他没有去试这个钠肥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小麦的拔节肥啊，这个是不可少的。那么小麦的拔节肥是在小麦返青拔节之后，那么主茎第一个节间定长，那么第二个节间即将生长时，那么就要施下去啊。如果说在这个期间咱们也是遭遇了这个低温或者不利的气候条件啊，我们还要提前啊把这个肥料施下去，以增强这个麦苗的一个抗性啊。肥料搭配这一块啊，拔节肥我们是以复合肥啊加尿素啊，以复合为主，尿素啊或者是少施尿素啊。
1: 所以说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个别农户朋友们在这个日常管理当中出现的一些误区，对不对？
0: 对。
1: 那除此之外，您还有哪些要跟大家来交流的一些重点呢？
0: 在这里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小麦的一个播种这一块的一个需要注意的。刚才跟大家也说了，就是咱们播期这个选择。那么咱们小麦的播种方式呢，也有很多种。那么在我们稻场麦这一块，特别是我们在皖南地区，它的稻场麦播种基本上就2种方式，一种就是撒播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人工撒播或者是无人机飞播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它有一个缺点，它的一个播种密度以及它的一个均匀度都是很难够保证的啊。但是这个也是基于咱们皖南地区这个土壤伤情条件下，不得不采取这样的一个播种方式。但是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这几年的一个实验示范和推广，我们发现了我们稻场麦也是可以采取这个调播作业的啊，也就是我们经常我们皖北那边啊他们做的那个旱场麦的一个调播。但是我们稻场麦的调播啊，相对来说还是有点局限啊。因为如果是采用调拨的话，那么土壤伤情一定要好啊，土壤伤情好，田比较干爽，那么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调拨的方式。那么说田如果比较烂，田间的含水量比较高啊，有时甚至达到70%、80%以上，那么我们就要采取这个，可能会采取这个人工撒拨或者是无人机飞拨的方式。那么在作业这一块啊，直播的话咱们一定要尽量选用履带式开沟机，特别是烂田这块啊，烂田这块一定要选用履带式开沟机啊，尽量避免选用那种大马力的开沟机。如果是大马力的开沟机，在田间作业会把这个田啊压得非常的烂，把很多的小麦种啊压到里面去了啊，这个也会影响咱们小麦的一个出苗啊。还有就是咱们 小麦在播种时候这个提前排水，刚才也跟大家也讲了，那么水必须要提前排掉，要么否则这个田会特别的烂，特别是对于一些迟熟的水稻，那么留给咱们小麦播种的时间啊窗口期就更短了啊，非常不利于咱们来年多取高产。
1: 那如果这个播种出苗不齐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补救的办法呢？
0: 如果说这个播种出苗不齐，咱们补救也就是在前期这个通过观察田间它的一个密度我们可以拿一些这个，我们可以采取这个是用一平方的一个圈圈到田里面去测你一个平方得多少基本苗，那么推算出咱们整块田大概有多少基本苗，如果这个苗不够的话，那么还是需要再进行这个播种，但是这个时间比较要在12月份就要完成，不能够拖得太长了。那么如果说在来年再去播种，那就没有意义了那么我们小麦它的一个播种的话，一般来说它的一个基本苗基本上都要达到18到20万穗如果说你低于18万穗甚至连16万穗都没有，那么产量肯定也是上不去。那么如果是你的基本苗太大基本苗太多，甚至超过20万穗，那么这个对后期的这个管理包括这个病虫害的发生都是非常的不利的
1: 其实这样说就是，其实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像这个播种的话，也不能过早或过晚，对不对？
0: 对。
1: 现在您说
0: 其实咱们小麦的一个播种的这个时间这个窗口期还是比较长的有接近大半个月的时间甚至有的接近一个月比油菜这块要相对宽松一点如果说我们农户能够根据这个天气条件安排好生产的话完全是来得及的
1: 播量方面也不能盲目的去加大。
0: 对，一般现在稻场麦的话，因为前它是水稻嘛，它田间肯定会有秸秆。那么对一些这个秸秆还田效果不好的，这个灭杀效果比较差，那么它的一个用种量还要适当的加大。我们现在小麮的一个播种量已经加大到了35斤甚至40斤如果说我们播的更迟的话，那么用种量还要再继续往上的加
1: 好的，那我们的时间呢还有这个两三分钟的时间，那我们今天我们总结一下好不好？您看，
0: 也是基于咱们今年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气候条件所以跟大家聊一下咱们小麦它的一个生产管理，包括它的这个倒伏咱们应该怎么去应对。那么我觉得就是咱们小麦出现倒伏，咱们是可以通过栽培管理去预防这个小麦倒伏的。那么我们在选择品种上，我们可以选择矮杆的品种，对吧？株高在70到75公分。那么控制播种量播种量不要太大。那么在适当的播种期，我们去播下这个小麦如果你播种量过大，你的密度大，那么倒伏的可能性肯定会增加。还有一个在施肥这块，咱们肥料的搭配一定要选好优化氮磷钾的一个配比适当的增施钙肥、镁肥这些能够促进这个茎秆这个抗倒伏能力。那么在小麦的发结期也是我们壮杆防倒伏的一个窗口期，我们可以叶面喷施硫酸锌硼砂以及这个叶面喷肥磷酸二氢钾，那么促进茎秆一个这个木质化，也增强这个节间的强度。那么在晕穗期，咱们可以补施锌肥可以这个提高茎秆的一个韧性提高它的一个抗力能力。那么这个都可以结合咱们小麦的一喷三防这个时间段来做。还有小麦咱们也要化学调控，那么在小麦发结期，我们可以喷施多效唑矮桩唑等一些这个单质或者是多元的复配剂。那么在拔节时，咱们还要这个对于密度大的小麦田块可以增施一些钾肥减少氮肥的使用，那么这样可以缩短基部的节间以及第二节间，增强这个茎秆的一个机械强度。那么同样我们小麦在播种的时候，那么播种的质量一定要这个把握好。那么如果播种过浅，那么种子覆土不足，那主根和分裂节 那么也就无法生长，那么根系就会生长得很浅啊。遇到一些这个大风天气，因为我们前段时间我们皖南这块啊出现了这个两次的一个大风天气啊，到了第二天大风一过啊，这个就是很多地方出现了这个小麦的一个欠歇啊，甚至倒伏啊，所以说遇到这个风雨天气突然风晚时，那么有的就会发生倒伏。那么播种过深也不行啊，最佳的深度呢是在3到5厘米，确保种子与土壤这个啊这个密接啊，促进这个根系的一个生长啊，这样才会形成咱们生根壮苗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年面对的这种很多应该不是个别的问题，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小麦不同程度的倒伏啊，这个我们可以啊通过这些措施啊进行一个早一点去做，早一点去预防。
1: 好的，谢谢黄磊老师今天和大家聊这么多啊。那因为节目时间关系，节目到了尾声，希望下次我们还能够联系到您，和您一起交流好吗，黄老师？
0: 好的，
1: 再见。
0: 好，
1: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到了尾声了。我是宗颖，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爱更爱生活，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吧。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看。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蹲久了为何腿发麻。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副准医师李春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不养阳，冬天徒伤悲，呼吸病患者的夏季养阳秘诀。那也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呼吸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很多人啊，都经历过这样的瞬间，蹲厕所的时候看消息、打游戏、刷视频，转眼呢十几分钟过去了，起身的那一刻，腿脚仿佛不是自己的，先是麻木沉重，紧接着是一阵刺痛，就仿佛千万只蚂蚁在爬，要过好一会儿才能够缓过来。这背后呢，其实是神经血管系统一次短暂的故障。如

0: 下肢高度屈曲，大腿与小腿挤压腘窝大腿根部。在这种状态下呢，血管和神经同时受压，股动脉、腘动脉等下肢主要血管会受压，血液呢无法顺畅地流向小腿、脚部，还有神经组织，得不到充分的氧气和营养，慢慢地进入到低功耗状态。坐骨神经啊等等一系列的关键神经呢，被肌肉骨骼持续的挤压，就好像是电缆被弯折掐紧，这个电信号的传输啊就变得慢而卡顿。那随着这个蹲下来的这个姿势时间的延长，神经缺血缺氧加重，信号传导异常，脑部呢就接收不到腿部常规的触觉、痛觉这些反馈，暂时呢没有办法正常的感知双腿的状态。那这个阶段呢，神经还在硬扛，只是信号断断续续，表现为腿部的开始出现轻微的麻木发沉。但是呢，因为麻木感不强烈，很多人呢会忽视身体的提醒，继续的保持蹲的这个姿势。那么所以在起身的瞬间啊，腿部的压迫呢突然解除，这个管道瞬间畅通，血液快速的涌向缺血的下肢，神经呢重新的获得血氧供应，同时电缆恢复舒展。之前呢被阻断积压的大量的神经信号啊，会一股脑的没有秩序的冲向脑部，脑部呢突然接收到一堆混乱的信号，没有办法精准的解析，这个时候呢就会把它解读为针刺感啊，像蚂蚁爬的这种感觉，还有强烈的麻木感。那经过几分钟的活动之后呢，神经信号逐渐的恢复有序的传输，血液流通区域平稳，脑部理清所有的信息，麻木感呢也会慢慢的消退。除了久蹲，咱们生活当中呢也有不少的情况啊，容易引发这种生理性的麻木，像久坐、翘二郎腿、长时间的盘腿坐，还有睡觉的时候压着胳膊等等，只要是固定的姿势持续压迫神经血管，都会出现类似麻木的这种感觉。那对于这种情况呢，咱们比如说握空拳、轻敲或者是小幅度的活动一会儿麻木的部位，促进血液的回流，就可以加速恢复了。想要从根源上告别生理性的麻木啊，那关键呢还是在于减少压迫。一个是控制压迫性的姿势持续的时间，比如说上厕所尽量控制在五分钟以内，那如厕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脚底下垫个小凳子，让膝盖略高于臀部，减少神经血管的压迫。大腿与躯干呈35度角左右，使直肠呢处在自然垂下的状态，来缩短排便的时间。二是优化我们的姿势，日常呢避免像翘二郎腿啊、盘腿啊这些姿势，腰背挺直落座，双腿平放，避免受压。那需要注意的呢是，不是所有的麻木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也是要警惕一部分的疾病的风险，要及时的就医。像单侧下肢放射性麻木，从腰臀部向大腿、小腿、足部放射，伴随腰痛、腿软，多是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所导致的。那还有呢，像远端对称性发麻，伴随疼痛感觉迟钝，常常呢会见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突然出现一侧的腿手同时的麻木，并且伴随口角歪斜、言语不清、头晕，要警惕脑卒中、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麻木如果说持续不缓解，起身活动半个小时以上啊，仍然是麻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没有压迫的时候频繁的发麻，也有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等等相应的问题，提醒您要多加的留意，及时的就诊。好，以上内容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

0: 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副准医师李春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不养阳，冬天徒伤悲，呼吸病患者的夏季养阳秘诀。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的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以及啊我们的啊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的李春颖医生。
0: 李主任，我们说现在呢也正式进入到这个夏季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进入到夏季，咱们这个春夏养阳的这样一个中医理论，应该说现在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咱们很多老百姓也都了解一部分。但究竟这个春夏天怎么来养阳呢？今天我们也是请李主任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其实咱们先从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说起吧。咱们老百姓常常说啊，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这个夏吃姜是不是就跟我们比如说平时说的这个夏天要养阳是一个道理吗？
1: 对，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夏季养阳这个概念。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现在很多老百姓都很注重自身的一个健康，那么也经常会听到大家说我们夏季要进行养阳啊。我们说的春夏养阳呢，它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养生的理念，那么出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是指在夏季阳气外发，但是我们体内相对于虚寒的这个时节，我们可以通过饮食、通过起居、运动等多种方式来保护和补充我们的阳气，来维持我们身体阴阳的平衡。那么养阳呢，也就是要顺应这种自然的规律，采取合理的一个生活方式，保护和增强我们人体的阳气，使身体保持温暖啊，来抵御外邪的侵袭，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它是一句养生的谚语，那么也是强调了我们要根据这个季节的变化来选择食物，调节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那么夏吃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春夏养阳在饮食方面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那大家都知道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大家都喜欢吃点冷饮啊，吹吹空调啊，都比较贪凉。那么其实呢，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是浮于我们体表的，实际上我们的脾胃还是相对比较虚寒的。那么一旦吃了这些生冷的东西，或者是吹空调吹得太多，那么就会使我们阳气更容易被耗伤。所以在夏天吃一点生姜呢，因为生姜它是温性的啊，我们吃点生姜，一方面可以起到这个温中驱寒，然后改善我们体内虚寒的这个状态，那么防止因为贪凉引起的脾胃的一个虚寒。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体表的阳气的生发和舒展，来有助于我们进行养阳。
0: 所以冬吃萝卜夏吃姜，这个夏吃姜还是很有道理的哈，也是对应了我们中医上常说的春夏养阳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1: 的
0: 基础。
1: 对，
0: 那这是我们首先从这个咱们中医角度理解了一下什么叫夏季要养阳啊。那具体夏季怎么养，我们接下来也会请李主任一的来给我们说道哈。那您是来自呼吸科的专家，就想问问，那对于咱们呼吸科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像慢阻肺啊、哮喘啊，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或者是看到有不少家庭也有一些像这样的一些病患，是不是这一类的疾病其实到了冬天就很容易出现病情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夏季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养阳这样的一些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来尽可能的能够到冬天来临的时候使这些疾病能够平稳的度过呢？
1: 对，因为我们中医理论认为我们肺它的一个生理特点呢，我们把它形容为华盖。就什么叫华盖呢？它就像古代皇帝出行的那个盖子一样，其实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是位于 五脏六腑的最上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啊，所以我们称之为华盖。那么肺的一个特性呢是外合皮毛，开窍于鼻，和外面的大自然是相通的，所以外界环境就如果外邪侵入到我们的身体，那么首当其冲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所以一旦出现阳气不足啊这些情况，那么最容易受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所以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在秋冬的时候，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或者是流感或者一些病毒比较流行的季节，那么最容易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呼吸道，导致呼吸道很多一些基础疾病，像刚才说的慢阻肺啊、哮喘啊、慢支啊，这些疾病会出现病情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
0: 嗯，所以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像冬天常见的一些这个疾病，其实在我们当下这个季节夏季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夏季养阳、冬病夏治等等这些方法来帮助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啊。
1: 对，
0: 我们常说这个夏季养阳也是利用夏季最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气候特点，那基本上是要到三伏天这个时候了，
1: 对
0: 啊，三伏天天气非常的热，但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害怕中暑等等，因为天气太热了就不敢出门。想问问，今天也求教一下李主任啊，咱们老年朋友在三伏天如何在家里进行养阳，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一些方便在家里操作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您能推荐给大家的？
1: 的确，因为三伏天的时候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这个时节，很多老年人啊，他是不愿意出门的，在家避暑。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家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来养护我们的阳气。那么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饮食方面啊。那么在夏季的时候，虽然天气很炎热啊，但是我们还是大家说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避免一些过度生冷啊、过度寒凉或者一些生冷的一些海鲜，尽量还是不要吃，或者是尽量少吃。那么在烹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葱、姜、蒜、花椒这些温性的香料，那么来起到这个温中散寒、行脾开胃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平时喝水呢，也尽量不要喝凉水或者是冰水啊，尽量喝一些温水或者一些淡的一些茶水并且可以适当的少量的频次稍微多一点，因为夏季出汗嘛，容易耗伤我们的津液，要多补充一些水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自己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茶饮，比如说在夏季适合的就是姜枣茶，那么也可以起到这个振奋我们的脾阳、驱寒、驱邪寒气的一个作用啊，这是在饮食方面。
0: 嗯，
1: 那么其次呢，就是虽然是在家中我们避暑，那么也是可以在室内进行一些比较舒缓的一些运动的啊，适合老年人的一些运动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家打一打太极拳啊，做一做八段锦啊，或者一些有慢性肺部基础疾病的患者，可以在家练一练这个呼吸功能的一些锻炼啊，比如说简单的做一做呼吸操啊，做做腹式呼吸、缩唇呼吸啊这些。那么如果在天气比较凉爽的清晨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也可以适量的在户外进行运动。那我们运动呢是要掌握一个度，就是要以身体微微发热或者是微微汗出是比较适宜的，一定要避免大量的一个大汗淋漓的一个情况，因为汗出的过多反而会损伤我们的津液，耗伤我们的阳气这是在运动方面。那么还有就是情志方面，因为夏季天气很炎热大家的心情也是像这个天气一样比较心浮气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适当的呀舒缓我们的情绪，我们可以听听比较舒缓的音乐或者阅读练练书法通过这些方式来保持我们情绪的一个稳定，那么避免这种大喜大悲耗伤我们的心神和阳气，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心静自然凉。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在家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些中医的养生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在家自己进行一些简单部位的穴位的艾灸我们可以选择比较好选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关元穴、 啊，在脐下三寸，那么选择足三里，在外膝眼下的三寸，以及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这些部位啊，做一些艾条的一个艾灸啊，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温补阳气。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采用一些艾水来进行泡脚啊，这些都是可以在家操作来帮助我们养阳的一些方式。
0: 那也就意味着咱们中老年朋友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动起来，帮助自己在炎热的三伏天进行咱们夏季养阳这样的一个工作，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健康啊。
1: 对对，
0: 好，
1: 就是对于在家不适合外出的这些患者如果大家外出比较方便，那么想寻求更好的一些夏季养阳的方法，那就可以到医院了，我们来进行冬病夏治的一些更加专业的一些治疗。
0: 好，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其实冬病夏治就是帮助大家在夏季进行这个夏季养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那是不是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健康问题，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稳住这些疾病，在冬季能够更加平稳的度过冬季？有哪些疾病是咱们特别适合进行冬病夏治的呢？
1: 对，因为我们说所谓的冬病夏治，那么冬病呢，指的就是在这种冬季容易加重或者是容易诱发的一些疾病。那么这类疾病最主要

0: 质的啊，这类人群是适合冬病夏治的。那么反过来，如果他是一个阴虚啊，是一个热象比较明显的这类患者，那是不太适合进行冬病夏治的。
1: 嗯，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健康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或者是患者会说，哎，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症状，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像咳嗽啊这样的一些症状，甚至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不仅咳嗽，而且咳浓痰、咳黄痰。那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经验就会觉得这个咳黄痰就是等于说身体有炎症或者是上火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想问一下李主任，对于像这样的一些病症的一些朋友的话，适合做冬病夏治吗？是不是像大家所认为的这样，就是身体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火上浇油或者是上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冬病夏治有可能就会火上浇油呢？
0: 对，所以我们做冬病夏治的时候还是要根据每个患者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啊，一些患者咳黄痰，那如果他基础是一个支气管扩张的患者啊，他咳黄痰、咳浓痰，那有可能是处在这个疾病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加重期啊，存在这个感染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啊，要经过治疗以后，等到他的疾病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再让患者来进行冬病夏治的一个治疗。
1: 就是说处在这个疾病的一个急性期，
0: 对，
1: 其实是不太适合的。
0: 对，
1: 那比方说像比如说这种肺炎，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个疾病的一个急性的发作时期？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可以做吗？
0: 肺炎其实我们大部分认为肺炎它都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疾病，那么常见发烧啊、咳嗽、咳痰啊、胸痛啊这些，如果在这个肺炎的急性期，比如说你还在发烧，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不适合做冬病夏治的，如果你的肺炎啊是在一个月以前得的肺炎，那么现在处于这个肺炎的身体的一个恢复期、
1: 康复期，
0: 哎，对，如果是在一个身体的恢复期，那么通过辨证论治啊，你适合做冬病夏治，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所以我们不论是什么疾病，我们要分它是在一个急性期，还是在一个病情的缓解期，或者是稳定期，还要再进一步的来进行辨证论治，就是它是不是适合做冬病夏治啊，并不是统一的一个标准，就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
1: 或者像我们呼吸系统也有一些慢性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慢阻肺或者是慢性的支气管炎啊等等这些患者，甚至可能也有一些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些患者啊，比如说已经出现了一些这种呼吸衰竭或者是这个呼吸相对比较困难的这样的一些病患啊，那对于这部分的病患还可以通过冬病夏治来调养吗？
0: 就是同样的道理，就不论是什么病，比如说我们慢阻肺的病人，就算他是因为我们慢阻肺三大并发症之一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慢性的呼吸衰竭啊，如果他病情的确是比较重，长期合并这种慢性的呼吸衰竭，但是呢他最近的病情是相对于稳定的，是处在一个疾病的稳定期，并且呢他是这种属于虚寒的这种体质的人群，也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啊。但如果他可能最近正好感冒发烧了，那么呼吸衰竭出现了一个急性的一个加重，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先以稳定他的一个原发病为主要的一个目标，先把它疾病稳定下来，那么后续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再进行这个冬病夏治的治疗。
1: 好，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对于呼吸系统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哪些情况我们可以进行冬病夏治，那哪些情况可能还是要暂缓或者是暂停冬病夏治啊。那说到冬病夏治，其实这两年随着大家对于中医的这个热衷还有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也发现很多朋友其实对于冬病夏治也都有一定的了解，比方说我一说到冬病夏治，很多朋友就说，哎，那不就是贴三伏贴嘛，那这个三伏贴现在应该说也是广为人知了哈。但是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吧，就是到底这个三伏贴它是怎么起效的呢？这怎么贴这个相关的这个穴位，咱们就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来预防冬天容易发生的疾病呢？
0: 其实三伏贴它的整的一个治病的原理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春夏养阳未病先治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那么所谓的三伏贴大家都知道是在三伏天的时候来进行贴，那么三伏贴呢三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那么也是阳气最为旺盛的这个

0: 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这个皮肤的腠理是开泄的，毛孔是舒张的。这个时候进行贴敷呢，它的药物更容易吸收，使自然界的阳气和人体的阳气呢相互呼应，更容易激发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阳气，那么增强这个祛病散邪的这个能力。那么同时呢，我们三伏贴选的穴位也很重要。我们基本上比如拿我们呼吸科来做例子，我们选的都是一些背腧穴和一些督脉上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大椎啊、肺腧啊、脾腧啊、膈腧啊、肾腧啊。那么选择这些穴位，比如我们督脉，我们就督脉它是主一身之阳气的啊。那么通过这些穴位，那么药物刺激到这些穴位以后呢，就可以激活我们的经络的气血的运行，那么通过经络的传导来调节脏腑的功能，那么实现这个扶正祛邪、调和阴阳的一个目的。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三伏贴的这个药物。那么三伏贴的药物呢，选择的都是一些辛温走窜的一些药物比如白芥子、细辛、甘遂、生姜这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呢，它的性呢就是比较辛温啊。比较走窜，那它的特点呢，就是更容易透过皮肤来渗透，能够更好的渗透皮肤，更好的通过温通经络，来达到这个散寒除湿、化痰浊瘀的这一个效果。那么直接作用在我们的局部的穴位，也可以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血液循环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的一个功能，来改善我们整个脏腑的一个状态。所以三伏贴它实际上是我们认为它是个药物、穴位和天时，就是三者共同作用的一个协同下，共同达到的一个养阳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老慢支好几年了，说夏天呢不咳不喘，但是呢特别怕风怕空调，一吹就后背发凉，想咳嗽，想问一下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进行调理吗？
0: 就是这位朋友的描述呢，就是比较像我们说的，比较是属于气虚或者是阳虚的这一类人群啊。那如果是见风就咳怕冷怕凉，那么这种虚寒的体质呢，那么就是我们说的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一类人群。那么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到线下去尝试做一下冬病夏治，来体验一下。那么这种我们坚持做一个疗程以后，可能会改善他这个体质的一个状态。
1: 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大家有问题依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平台以及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对于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帮助大家来预防冬天好发的一些疾病。但是李主任，我发现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去年他贴了三伏贴了，但是似乎感觉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0: 的确，就是因为门诊也有一些病人会反映到这个问题，说我去年贴了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分析一些原因首先就是我们要判断这个患者他是否适合做冬病夏治
1: 首先是是否适合？
0: 对，如果你的体质，比如是一个阴虚火旺的一个体质，是个热象比较偏盛的体质，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做了冬病夏治，可能会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就是你的体质适不适合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贴的时间对不对？我们说三伏贴，三伏贴一定要按照我们规定的这个时间来进行贴敷。那么有些患者他也是按照时间来贴的，但是我们门诊很多患者他说，哎，我白天太忙了，我没有空，他等到下班来贴。就很多患者晚上9、10点钟他跑到医院来找你给他贴冬病夏治我们也以前也经常遇到过。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尽量是跟患者解释是不适合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贴这个三伏贴也要顺应我们阳气的一个生发的规律。我们为什么让患者尽量在上午或者是正午的时候来把这个三伏贴给它贴掉呢？因为就是在阳气它是在一天当中是在上午和正午的时候是在生发旺盛的这个阶段。 那你如果不在这个时间段贴，到晚上来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已经不足了，这个时候再贴可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啊，所以你贴的时间不对。那还有的病人，我们可能让他啊，比如说今天是头伏的第一天你来贴，但他可能工作忙啊，或者是各种出差啊，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推迟的时间太久了，比如说推迟了1个星期以上，就是没有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贴，那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疗效。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也按照规定的时间来贴了啊，但是他贴完以后他不忌口，啊，贴完以后立马去吹空调啊，立马去吃冰棒啊，去喝冷饮。那么这些呢，你虽然贴了这个三伏贴，但是你反复的这种受寒邪的这些刺激，那么效果也是不好的。尤其是我们在临床看到一些长辈带着小孩来贴。他可能会哄他说：“你贴完我就给你买冰棒吃。”其实我们在当时也会让这个家长就尽量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反而会影响这个贴敷的一个效果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敷贴它毕竟不是治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它只是辅助治疗。那么我们贴的时候也是要按疗程来的，并不是说。什么灵丹妙药，我只贴一次就能特别特别明显的效果。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就至少要连贴3年啊，我们至少3年是一个疗程，可能这样贴下来效果才会越来越好啊。那么还有一些少部分的人群，他可能就是对这个药物不是太敏感啊，也有一部分的人群，所以这个冬病夏治也不是说100%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好的效果的啊，但是对于总体来说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就是也需要一段时间
0: 对
1: 的这
0: 对，
1: 个积累，
0: 是的，
1: 同时体质也非常的重要。
0: 对，
1: 而且我刚才听李主任说，就感觉这个时间也其实是特别的有讲究的。咱们为什么选择冬病夏治在三伏天来进行治疗？就首先是一年当中这个阳气最旺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同时在一天之中，咱们也有这个阳气最旺
0: 对，
1: 盛的
0: 是
1: 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来进行敷贴，
0: 对，
1: 可
0: 我
1: 能
0: 们要
1: 像。
0: 顺应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规律嘛，
1: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有讲究。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虽然有的时候说，比如说当天去不了，那可能隔个一两天都
0: 对，
1: 问题都不大，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推迟的时间太长，还是会有影
0: 影
1: 响
0: 响疗
1: 的，
0: 效，对，
1: 对，
0: 对，
1: 疗效会大打折扣
0: 是
1: 的
0: 的，
1: 啊。所以这个是大家在贴三伏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需要去
0: 注意
1: 注
0: 的，
1: 意的
0: 对，
1: 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
0: 是的，
1: 才能够让冬病夏治它的疗效发挥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2: 有温
3: 些
2: 度
3: 高
2: 的
3: 油
2: 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
6: 多一
2: 守
6: 份
2: 护。
6: 守护。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么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副准医师李春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养不养阳，冬天徒伤悲，那呼吸病患者的夏季养阳秘诀。前面呢，李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夏季怎么养阳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冬病夏治是我们夏季养阳的一个帮助大家调理身体、来预防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李主任，在呼吸系统的这个疾病当中，应该说在咱们老年群体当中，慢阻肺的人群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也算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了啊？
0: 对，是的，慢阻肺，包括现在你看国家工卫也把慢阻肺纳入到这个工卫项目之一了，也就是说明这个慢阻肺其实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慢性疾病。
1: 那如果我们坚持比如说做3年的这个冬病夏治，对于慢阻肺这样的一个疾病来说的话，是不是能够减少咱们冬天比如说住院或者是发作的频次？您这边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数据能够跟大家说一说的？
0: 对，因为慢阻肺的患者，我们说如果他辨证是属于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啊，他如果坚持至少3年以上的冬病夏治，那么他的整个的生活的一个质量是能够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从他的症状方面，那么慢阻肺患者最常见的就是咳嗽、咳痰和活动后的一个胸闷气喘。那么经过规范的这个冬病夏治以后呢，他的这些症状可以得到明显的一个缓解啊。其次呢，还有他的急性加重的次数。很多慢阻肺的患者，他为什么一到秋冬天就容易加重啊？他一旦加重以后呢，就容易反复的一个住院的一个治疗。那么这种反复的急性加重呢，对患者的肺功能也是一个打击，就是越打击他的肺功能就会越差。那么做完冬病夏治以后呢，他就会症状得到缓解，那么进一步呢，他就会减少他这个急性加重的这个次数，那么患者的肺功能的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啊。那么患者他就会觉得自己这个日常活动的能力改善了啊。比如说平时我只能在家里面走一走转一转，那但是做完冬病夏治以后呢，他可能觉得哎，这个犯病的次数减少了，那么人身体觉得轻松了，他就会愿意到户外啊做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那么他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质量呢也会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1: 那在冬病夏治期间，对于慢阻肺患者来说，比如说因为会涉及到长期用的一些相关的药物嘛，比如说像一些吸入制剂啊等等这些药物，像这些药物是可以停一停吗？还是说还是要坚持咱们医嘱继续的使用呢？
0: 在冬病夏治期间，如果慢阻肺的患者他平时长期吸入一些支气管扩张剂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让患者一定要坚持原来的这个用药的一个方案的啊。因为慢阻肺它是我们气道的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炎症性疾病，那么吸入一些的西药是治疗我们这种气道炎症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些药物啊，那么也是要长期坚持使用的一些药物。那么冬病夏治呢，对慢阻肺患者来说可能是属于一个锦上添花啊，可以帮助他们减少这个症状，减少急性加重，改善肺功能，但是呢它不能代替西药的这些作用所以在治疗期间西药是一定要同时使用的，千万不能停。那有的人可能擅自停药以后，它就会导致他症状的加重，那么甚至呢急性加重以后需要住院治疗，这样子对他的肺功能呢就是再一次的打击。
1: 所以反而得不偿失了。
0: 对对
1: 啊，不要自己随意的私自的停药。
0: 对，对，我们说中西结合配合起来效果是更好。
1: 好，说到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和相关的一个症状，还有一种情况应该说这个人群也比较广泛就是我们常常最近一段时间也会听到有一些朋友在冬季常常会出现顽固的慢性咳嗽。那针对于这部分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咱们适合冬病夏治吗？
0: 慢性咳嗽其实也是呼吸道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啊，很多朋友也受到这个慢性咳嗽的一个困扰。但是呢，它适不适合做冬病夏治，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我们中医治病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就是要辨证论治啊。如果这一类人群它是属于我们辨证刚才说的气虚阳虚整个是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他慢性咳嗽，那我们是比较适合做冬病夏治的。那么反过来呢，他不是不属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体质，那我们也就不建议他做冬病夏治。还是要辨证论治为基础。
1: 要辨证论治啊。
0: 对，
1: 那除了咳嗽，还有就是咱们的哮喘患者可能也问的比较多，或者是来咨询的比较多。哮喘患者是都能进行冬病夏治吗？还是说也是需要辨证论治呢？
0: 同样的，就是我们中医的治病最基本的就是要辨证论治，我们可以同病异治，也可以异病同治，那么这个基础呢就是要辨证只要他的症是符合我们冬病夏治的这个 症的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冬病夏治，而不拘泥于它到底是支扩呀，或者还是哮喘呀，还是慢支啊，或者是慢性咳嗽呀，只要它的症型是符合的我们都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
1: 那这个症型咱们老百姓可以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初步的判断吗？比方说有朋友就说，哎，我一到冬天特别容易感冒，可能一个冬天都能够感冒个三四次，自己也自觉得自己身体相对比较虚弱，或者有朋友说我一受风

0: 就容易出现咳嗽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是不是就能够归到咱们适合冬病夏治的人群当中呢？
1: 对，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啊，一见风就咳嗽啊，特别容易感冒啊，其实这些我们从临床上看，大部分可能是属于一个气虚的这种体质的人群啊。那么这类人群除了刚才说的一见风就咳啊，一受凉就感冒，那么平时呢还会觉得可能气短啊、乏力啊、没有精神，或者是啊稍动一下就出现啊汗出比较明显啊。这种情况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啊，这种可能属于气虚。那么我们说的还有一位人群，阳虚的人群呢，那我怎么自我判断呢？就是这类人群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比较容易怕冷啊，他可能会觉得一吹一点凉风就觉得很凉啊，或者是平时手脚冰凉啊，这一类可能我们的女性朋友更容易出现这种，也可以自己判断一下，这一类人群他可能舌质是比较淡比较胖啊，自己摸一摸脉啊，脉是相对来说比较细弱的啊。如果实在是自己没有办法判断，那就可以到医院寻求医生的一个专业的帮助。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平时容易嗓子干痰黄，想问一下他的体质是不是属于热性的体质，还需要夏天养阳吗？
1: 如果只有嗓子干和痰黄，那要看一下他这个，还要结合他的这个舌苔，还有脉象来综合判断一下啊。也有可能他是一个慢性咽炎的一个患者，那么如果单纯从这个症状来看，可能是属于一个偏阴虚或者是偏火旺的这个人群啊。如果是属于这类人群，可能就不太适合过度的来养阳。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啊，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个健康问题。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家人有哮喘，夏天不太敢开空调，但是呢又怕热睡不好，想问一下有什么调养的办法吗？
1: 那么夏天天气炎热，如果实在是一点空调都不开，可能的确他可能觉得受不了啊，太热了，
0: 是的，
1: 而且的确影响患者的这个睡眠以及他的日常的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开空调，我们要注意一些方式和方法啊。比如说你的一个是温度的调节，空调不要打得太低，我们一般20

0: 慢慢的疏散到他的房间，也就是说不要空调对着直吹啊，通过这种这种散发散的这种方式，让这个凉气啊进入到房间，来降低这个房间的一个温度。那么最后呢，就是你开空调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空气的一个湿度啊，太干燥对我们的呼吸道也不是很友好，要定时的这个开窗通风，这样子，
1: 就是说我们一旦开空调，也不是说完全让家里处在一个密闭的这个环境之下，
0: 是
1: 咱
0: 的，
1: 们也需要定时的开窗通风，让
0: 保持
1: 空
0: 空
1: 气
0: 气流通，
1: 流通一下，这样可能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更友好一
0: 对，
1: 些。
0: 是的，
1: 尤其是可能我们本身就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朋友，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甚至我们前面说到了有一些可能相对比较虚弱的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朋友，那我们冬病夏治是锦上添花，帮助大家来调养身体，预防冬天疾病频繁的发作，甚至是需要去医院住院啊。那除此之外的话，那李准，我们中医上除了这个一些中药啊这样的一些药材的使用之外，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调养是不是也是属于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您今天
0: 对
1: 能不能
0: 的，
1: 也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方面、生活方式方面有没有推荐给大家的？比如说饮食啊，这个穿衣啊，包括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空调的使用的问题啊等等，这些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们生活上还是要通过饮食啊，刚才说的饮食啊，它的穿衣啊，以及运动啊，各个方面，来共同的来养护我们的阳气啊。那么首先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说，虽然天气很热啊，大家很贪凉，但是呢，我们还是不建议过多的使用这些生冷的一些西瓜呀，比如说冷饮啊，或者是这些生冷的一些海鲜呀，都尽量少吃啊。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葱姜蒜这些辛温的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固护我们的脾阳，来进行散寒除湿啊。这是饮食方面。那么穿衣方面呢？我们说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注意保护一些重点部位，不要受凉啊。比如说我们的后背啊，我们的脖子啊，我们的腰啊和脚啊这些部位一定要注意保暖啊，宁可热一点，也不要让它反复的一个受凉，这是穿衣方面。那么运动方面呢？刚才也说过了啊，我们在运动方面要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啊，比较缓和的运动方式，那么达到这种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并且运动的这个时间段要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说天气稍微比较凉快的时候来进行啊，就是避免这种大量汗出的一个情况。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的孙女3岁，反复的得肺炎，医生说他是肺脾两虚，他想问一下，可以进行冬病夏治三伏贴吗？另外还想问一下，可以带孙女去游泳吗？听说游泳能增强体质，但是也有人说水凉会伤阳气。
0: 3岁的小朋友如果我们辩证是属于刚才您说的那种肺气虚、脾气虚啊，属于这种体质的呢，我们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啊。但是如果他之前没有做过，我们建议患者呢可以先到医院去先做一次，看看他适不适合做。还有就是因为小朋友他的皮肤比较娇嫩，我们还要让他试贴一下，看看他对这些药物包括膏药这个反应怎么样，能不能坚持下来做啊？如果能坚持下来，那我们也是建议是可以做一做冬病夏治的。那么尤其是儿科，大家如果了解我们医院，应该知道我们医院儿科到冬病夏治那是人气最旺盛的一个地方。很多
1: 孩
0: 小
1: 子也
0: 朋友，
1: 比较
0: 对，
1: 多。
0: 很多小朋友都去做，因为他毕竟这个操作比较简单，易接受，不需要吃药，不需要打针，很多小朋友还是能够接受这个治疗的方法的。
1: 但是也要看孩子本身的一个体质的状态，如果说适合的，是可以去进行的。
0: 那么对于游泳呢，的确，就游泳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但是呢，对于3岁的小朋友来说，可能第一个就是要注意一下水温。比如说夏季的时候可能还好，如果在冬季的你要游泳的话，肯定要选择一个些恒温的泳池会比较好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每次游泳的时长，可能在水里不要泡太长的时间。

0: 好，这是一些相应的一个注意事项啊。
1: 对，
0: 刚才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嘛，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本身皮肤也比较娇嫩，所以可能要留意的很多方方面面的啊。
1: 对，
0: 那对于我们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还有包括像呼吸系统啊，或者是其他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这个三伏贴会存在，比如说我敷贴的部位有这种过敏啊，或者起泡啊，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吗？如果说遇上了，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1: 其实，三伏贴以后，是的确有一部分的人群，他会出现这个贴敷的部位起泡的一个现象。其实这是在我们在三伏贴的整个过程中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具体需不需要对这个水泡进行处理？那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如果它这个水泡比较小，比较清亮，并且呢，它没有明显的发痒、发痛，皮肤没有明显红肿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它这个可能皮肤比较娇嫩，是药物包括这个贴敷的这个膏药对皮肤的这个刺激所导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以观察为主，就不要去抓破它，不要去把它抓破的容易感染。我们还是保持这个水泡局部的一个干燥，它可能自己慢慢就会吸收就会好啊。但如果有一部分人群，他可能皮肤是个过敏的体质，那么贴敷以后它的反应比较大啊，比如说它的泡比较多啊，比较大。那么伴有明显的这个瘙痒、红肿或者热痛的这种情况，那么甚至有的病人他可能忍不住的抓，那局部都出现了这种溃烂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是一定要到医院啊，到皮肤科或者是到呼吸科啊，把泡给它抽掉，然后局部要进行消毒啊、敷贴啊这些，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三伏贴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怎么来进行一个处理啊？好，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如果说敷贴那天感冒了，还可以继续敷贴吗？
1: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敷贴过程中要注意，就是如果你处于感冒的一个急性期，就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你的感冒症状比较重伴有发烧这种情况，那我们是不建议进行贴敷的这次贴敷就可以暂停一下，等到你的感冒完全治愈或者缓解以后到下一次贴敷再来进行贴。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一到夏天就觉得浑身没劲儿、气短，稍微动一下就出虚汗，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气虚吗？可以进行冬病夏治三伏贴吗？
1: 这个情况比较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气虚的这个体质比较符合。如果是自己不太放心判断的话，可以到医院找我们的医生给你专业判断一下，大概率是一个气虚，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节目呢，今天也是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李准给大家再说两句哈，就针对于咱们呼吸系统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咱们现在可能也饱受呼吸健康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些朋友，那么我们在针对于夏季，我们进行这种夏季养阳、冬病夏治，最后有没有什么建议再给大家？
1: 就是大家在夏天，我们要利用这个自然界的一个阳气来保护我们人体的一个阳气那么做好这个阳气的防护，来抵抗我们自身的一个增强我们的抵抗力那么作为养阳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进行冬病夏治。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就是冬病夏治它并不是神药，我们做冬病夏治一定要贵在坚持并且要辨证论治。你要适合去做，我们就可以坚持做。那么，夏季呢养阳呢，它也不是我们说的让你去特别的一个受罪的一个方式，而是我们是保命的一个方式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在冬天能够安稳的过冬这是我们春夏养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0: 夏季养阳，冬病夏治，帮助大家预防冬病，在冬季可能 更多的困扰大家，这是目前我们可以用到的这样的一些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来调养身体。当然到底哪些人群可以做，也是可以事先咱们先到医院去进行咨询，先了解自己的一个体质类型进行辨证，然后再开始进行相应的一个敷贴。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李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的这些干货，希望对大家在夏季维护我们的自己的身体健康起到作用和帮助。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2: 阜阳 AM1098千赫，
3: 宿州 AM1008千赫；
2: 宣城 AM1008千赫，
3: 淮北 FM103.6兆赫。
2: 安庆 FM103.6兆赫，
3: 泗县 FM103.6兆赫，
2: 京寨 FM103.6兆赫，
3: 黄山 FM95.5兆赫，
2: 淮南 FM95.5兆赫，
3: 凤阳 FM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3: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1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4: 核心是设施，
1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去玩喽！
17: 太棒了，谢谢。
18: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
17: 哦，
18: 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7: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8: 真棒，
17: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1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 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2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10: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水晶，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拜，谢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拦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3: 笨小孩，
2: 我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之后呢，在今天晚间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邀请灵璧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鲁东为大家介绍一下夏玉米密植栽培的高产技术。那么大家在这个玉米的栽培管理方面，如果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

0: 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这个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八点钟以后呢是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富好青年呢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有以及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打造的，每周三的晚上呢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三农创业领域比较成功的青年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来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的这个创业嘉宾呢是来自咱们马鞍山市当涂县的一位青年嘉宾，当涂县绿梅水稻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陈婉，将会请陈婉陈总分享介绍他在马鞍山市当涂县从事水稻啊油菜这方面种植的一些这个经验和做法，重点会从介绍关于这个油菜的一些种植的这个经验。那么欢迎大家稍后呢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的卢老师。卢老师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好，卢老师今天第一次通过这个电波的方式跟咱们这个全省的农民朋友来进行分享和互动啊，感谢您给咱们全省农民朋友做这个技术指导啊。
2: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0: 我们今天重点关于谈一谈这个夏玉米密植高产栽培技术。那么这个夏咱们当前主要就是这个重点介绍的这个就是夏玉米对吧？
2: 对对。
0: 好，那这个夏玉米这个密植高产栽培技术咱们主要是在这个主产区是在咱们淮北地区吗？
2: 淮北地区。
0: 淮北地区。
2: 淮北地区。
0: 好，那您跟大家来介绍有哪些好的这个理念措施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近几年来啊，我省聚焦主要粮油作物的单产提升，锚定建设千亿斤的江淮粮仓项目目标，把单产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各地啊，强化工作措施和主体带动，突出大面积和整建制，在推动单产提升上见实效。我们现在主要举措施什么？以技术集成推广为抓手，紧盯关键能石、关键技术、关键要素，强化组织，细化工作措施，优化技术路径，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这点特别重要。由于新型经营主体的主体带动，能够辐射引领服务小农户，提高粮食单产水平。推进啊，我们的四粮融合，就是粮田粮种粮基粮发，这个四粮融合，促进粮油作物的大面积均衡增产，为保障了我们全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原产稳定安全供给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今年的小麦生产上，我们克服了直播带来的种种困难，各级农业部门呢也付出了艰苦努力，可以说小麦呢丰收在望。下面呢就是夏收夏种呢越来越近，通过今天的电话连线方式分享我在工作中的心得体会，希望能给广大农民朋友在夏玉米生产上提供一点帮助。今天呢我讲的主题呢主要是夏玉米的密植高产栽培技术。在我们淮北地区呢，夏玉米密植高产栽培技术的核心就是四粮融合，要在粮田粮种粮基粮发上进行配套，要全力提单产扩总产，基础呢是增密，关键呢是划控防倒。由于我们近几年的目标主要聚焦粮食作物的单产提升，那么在玉米这种作物上，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路径来提高我们的单产水平呢？那主要的关键措施啊，就在增密。在增密以后，我们的玉米生产就面临着管理上的有些困难。我们呢要在导航经波、滴水出苗、化控防倒、水肥调控、抗疫防衰和机械收获这六大措施的保障上呢要下功夫。只有在这六大措施的保障下，我们的模具

增产才能达到一倍公斤以上，增产幅度呢也可以达到20%左右。这些呢就是我们在夏玉米密植高产栽培技术的路径方面，我们主要通过了增耘的手段来实现单产提升。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措施要需要配套。所以今天的课程呢，今天的这个连线方式呢，我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给大家进行分享。第一个呢就是精选良种，第二个方面呢是精酿播种，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精准田管，第四个方面就是实际晚播、实际晚收。我从这四个方面具体的一一给大家讲解。但是在讲解之前，我们要定下我们的产量指标和主要的技术措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针对我们每个大户或者我们普通的小农户来讲，下种在即，下玉米的生产你要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主要的是针对的嘛产量指标和技术手段来定。那么产量指标怎么定呢？基础在哪里呢？我们在这个方面要想清楚。那比如我播种机是否加装被动导航，我的地理条件是否能够满足7倍公斤以上甚至8倍、9倍公斤以上的地理水平，我有机质的含量是不是能够达到，就是土壤肥沃不肥沃，这都是我们首先要在定产量指标前的考虑的条件。再比如说我们的播种机能否满足精酿播种的要求，我们的地理水平高低是否能够满足增密的条件。在肥料的准备方面呢，我们肥料在选择上，你的主要三元素是否出现了缺磷缺镓的这样的情况呢？这都需要我们去慎重的考虑。再一个说，我们在玉米的生产上，我们到底是使用流基的复合肥还是使用陆基的复合肥呢？我们还是选用普通市场上销售的高氮肥呢？这样的选择都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难题。所以我们的广大农民朋友，特别是种植大户、新型经营主体，在下种之前，我们要对产量指标和技术路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计划，要根据我们的现有条件来设定产量目标和技术手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心里有底、有数，我们今年才有可能达到高产高效的这种目标。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把产量的指标定到750公斤以上每亩，那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亩穗数，就是收获的穗数，要尽可能的达到5500穗，最少不能低于5000穗。比如说呢，450粒到500粒，通过后期的管理，我们的粒重水平，全粒重要达到3倍3到3倍50克，就是总体通过这些技术手段，保证我们的单穗的穗重、粒重要能达到160到170克的这种水平，才有可能达到750公斤以上的产量。在这个肥水指标方面，要达到750公斤以上的这个产量水平，我们的肥水指标也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所以说，我们的种植大户要通过科学的学习、观察、分析、研判，来确定我们全生育期每亩需氮、需磷和需镓的情况。你比如说，我刚才讲了750公斤每亩的产量水平，那肥水的指标全生育期每亩纯氮的需求量达到15到18公斤，无氧化磷的需求量要达到8到10公斤，氧化镓的需求量要达到10到12公斤。只有主要的三元素进行配套了，我们的粒重、行数才有可能上去。

0: 酸钾或者氯化钾。在微量元素、中微量元素上，我们要重点强调锌铍和硼铍的应用，就是在玉米的生长的不同阶段，我们如何把锌铍和硼铍使用上，来促进我们的行硕和离重，来达到高产高效的目标。
1: 那具体就是什么时候用锌，或者是什么时候用硼？罗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也会给大家介绍啊。
0: 那好的，我在下面的几个方面当中，我会具体的讲解。
1: 大家如果说在收听收看我们。

0: 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和互动。好，罗老师，我们继续啊。
1: 好，刚才我讲了，我们的种植主体就是包括我们的种植大户、小农户，还有我们的新型经营主体，在备种前啊，一定要有下玉米生产的计划。计划的内容，我刚才讲了，主要包括产量指标和技术手段的路径的设定、品种的选择、播前农机具和肥料的准备等等这些工作。具体来讲，我们从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精选良种。大家可能想一想，我们在品种选择上，我们大家有的重视，有的不重视，或者是损大溜的这种想法，在我们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我们如何选择一个高产、稳定的这样的品种，适应我们自己的地理水平的这样的品种，其实这是很难的，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难。只有品种选择上要满足耐高温热害、抗荆棘腐病、抗青枯病和穗腐病，还有要有抗倒伏和耐密植的要求。由于我们围绕单产提升，我们品种选择上那可以说要慎之又慎。我刚才讲了，我们在单产提升的手段上，我们的主要手段就是密植，就是密植。但是密植以后会带来倒伏的风险，会给我们的田间管理带来困难。你比如说，病害的易发，后期的早衰，都有可能由于密度的增加会带来生产上的难题。那么我们在品种选择上一定要慎之又慎。特别是2024年到2025年这2年的时间，我们淮北地区啊，夏季持续的高温干旱，就是持续高温伴随部分干旱，就是给我们下玉米生产带来了很多难题。今年的夏季也有可能遭遇持续的高温，所以建议大家在品种选择上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那具体讲，我们怎么去选？就刚才我讲的，我们的品种选择要基本满足，我们要耐品种要耐高温热害、抗荆棘腐病，还有抗倒伏、耐米脂的要求。当然了，也要根据大家的生产习惯，并不是说密植的品种一定要好。中穗以上的品种，如果你的管理适当，想达到700公斤甚至750公斤以上的产量水平，也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说，在品种选择上有两条线，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它的前提就是要满足你的个人喜好。你比如说，我就不喜欢改改密植瘦弱的早熟品种，我就喜欢大穗的品种。那么你在选择上，那首先要重点的去考虑这个品种是不是抗穗腐病，是不是要抗穗腐病，是不是它的抗倒伏能力，这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就是这个品种的根系是不是发达，从这几年的生产经验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才能对你的品种选择是有作用的。那么第二点，在选择耐密的中小穗型的抗倒伏的品种上呢，我们的选择也要慎重，并不是所有的这一类的品种都适合我们皖北地区的种植。随着最近几年来我们玉米品种研发的方向有所调整，就是基本呢有些科研单位都往密植来改这个方向去培育玉米品种，所以市面上呢品种多乱杂。在这里建议大家，在品种选择上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话题是关于夏玉米的密植高产栽培技术。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灵璧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高级农艺师鲁东老师。那么大家所有关于玉米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鲁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您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那么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抖音号请大家搜索金色田园。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广播、抖音视频号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的直播。接下来继续请出罗老师。罗老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我们抖音上有个朋友问，皖北地区的，他是皖北地区的，问有青苎玉米种子吗？
2: 青苎玉米种子现在市面上是比较少的
1: 啊，
2: 要想种青苎的品种，要首先要有订单，最好与订单的企业沟通好，要选择最适于他们要求的这些青苎品种。如果从市面上来选择的话，就是不是专用的青苎品种，那你要选择这个秸秆要高大，这个根系要发达，就是生物量一定要大的这些品种。否则的话，你的总量上不去，你的效益就上不去。
1: 鲁东老师给这位朋友提的这个建议哈，就是如果说您真是想做这个的话，一定要最好是能够比如说签订单，对吧？因为它这个销售不像是普通的这个玉米的这个市场。
2: 对对。
1: 好的，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也有问题需要问的话呢，请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陆老师我们继续。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品种选择上对种子质量也是有要求的。我们要选择适合单粒基播的精品种子。由于我们这个种子的标准，在纯度、净度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发芽率上，我们从原来的85%，增高到了93%。
1: 啊，卢老师，刚刚这位朋友问这个青苎玉米种子的，他说他是自己用，是不是自己也是一个养殖企业？
2: 要自己用的话，可以选择像这个，在这里我有点抱歉，因为我不能说具体的品种。
1: 哦，对，
2: 我要说具体的品种，就有嫌疑，请这位朋友理解。
1: 好的，
2: 最主要的这个选择的标准，就是要植株要高大，要抗逆，要抗倒，生物量比较大。特别是你要是近几年要了解，从周围要了解这个品种的根系特别发达，生物量特别大。才可以。
1: 到这个现在一般情况下，县城的大一点的这个农资店，去问问是不是就有可能能够问到？
2: 不一定，
1: 不一定。
2: 最主要的是，这个青苎类的品种，主要是订单农业。
1: 订单农业
2: 没有订单的话，这个青苎品种在市面上只有选择我们推广的这些，适宜我们当地种植的这些品种，从中选择
1: 对
2: 生物量比较大、秸秆比较大、根系比较发达的这些品种作为备用品种。
1: 那这样，这个李伟这位朋友啊，您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留下您的这个姓名和电话，我们回头节目之后让您和鲁东老师你们私下里来进行这个交流，好不好？好，那么其他的朋友在关于玉米的栽培管理方面，尤其是夏玉米如何实现密植高产栽培这方面想问问题的，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好，卢老师我们继续啊。
2: 品种的选择上呢，由于最近2年来啊，我们种子市场的供求啊

0: 点过剩。
1: 嗯。
0: 品种呢也比较多，所以给农民朋友在品种选择上也有难度。所以我们在购种的时候，要尽可能的要多个心眼。
1: 嗯。
0: 要选择新种子。为什么要强调新种子呢？要是你要看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尽量选择大公司的这样的品牌品种，因为新种的发芽势强，亦或呢苗韵苗壮，它这样呢为后期的穗匀穗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大家要防止盲目购种。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精量播种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心得体会。我们现在的单田提升聚焦的是什么？我们的增值增密的这个路径对于我们的行距的要求也有变化。以前啊，我们皖北地区基本上采用是60厘米的等行距的播种方式。有部分的县区啊，最近两年搞了我们的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有配套的一体化的设施设备。对于这样有条件的农户和种植大户，我们也可以实行宽针行种植的方式。这样的行距的选择呢，有两个选择，采用40+80的宽针行种植。如果想要密度更大，产量更高，也可以选择70+40的这种种植方式。由于密度增加以后，我们要辅以水肥一体的技术。如果没有这样技术的应用，由于增密了，有可能会给我们的产量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就是你比如我想设定750公斤以上的产量水平，由于增密了，我的配套的设备技术跟不上，极有可能导致我们的产量水平直线的下降。还有一个，我们后期的管理也很困难。建议啊，有条件的农户一定要适应宽针行种植的方法，把滴灌带在播种的同时铺设下去，用分段施肥和浇水的方法来增加我们的产量水平。我再强调一遍，可以选择40+80或者是70+40的这个宽针行种植。我们淮北地区呢，下玉米绝大部分采用的是什么板插直播的方式进行的，全插的小麦呢秸秆量大，这样的地块我们播种前要对小麦秸秆要粉碎抛撒。只有做到这样，我们在播种的时候，我们的播种机才不拥土，才不缺苗，就能保证我们在播种的时候，我们的排种器能够正常的下种，不得导致缺苗的现象。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我们有滴灌设施的这样的条件的农户，如果你的小麦秸秆量大，可以采取浅旋的方法。这个浅旋与我们正常的旋耕方法不一样，就是什么，我们要调整它的浅旋的深度，只要把小麦播种行呢，就是麦秆的这些部分给它打掉，防止我们的播种机拥堵，导致了我们播种质量下降。这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种植大户的重视。只有采取这样的处理手段，我们既可以提高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又可以节省土地和增加种植密度，还可以提高产量和品质。当然了，在提高产量和品质方面，我们在玉米的全生育期要配合我们的水肥一体、精准调控、绿色防控和一盆多粗的这些技术手段才可能实现。所以说，对于具备水肥一体化条件的农户，目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得更加扎实，要做细，要有计划，包括我们滴灌带的选择与铺设。滴灌带铺设下去之后，我们要及时的防止地下害虫的危害，防止我们滴灌带被地下害虫 阻断，防止以后的漏水漏肥情况。
2: 这种情况是不是曾经有会有会发生？
0: 一定会发生
2: 啊。那怎么防止它，比如说被阻断或者是破坏掉呢？
0: 就是我们播种后，我们进行及时的滴水除苗。
2: 嗯，
0: 就是使用我们的水肥一体化设备，要供水。但是滴灌的选择呢，与铺设，在这里面有一点，我给大家有些好的建议。
2: 嗯，
0: 你在滴灌的选择上，比如说滴土的流量的选择上，要根据你的地块的长度来决定。你是铺200米，还是铺100米？你的地块长度不同，你选择滴灌带的滴土的大小也不能一样。比如说，你选择0.75到0.8升的这样的滴土，你可以布设200米到300米的长度。但是，如果遇到高温，加之持续的干旱，你滴土滴量小，给我们的抗旱、滴水除苗环节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在选择滴灌带的滴头大小的时候，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生产习惯和最近几年的经验来选择我们的滴灌带。在这里，我直接给大家建议，针对我们皖北地区沙江黑土区域的这些农户，我们滴灌带的滴头的选择要以1.3升左右为宜。就是每小时滴1.3升左右为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遇到比较高温干旱的天气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在36个小时以内，就是一天半以内，使我们的水分能达到播种行，保证在这样极端的天气情况下，我们玉米顺利的出苗，实现苗匀苗壮的目标。第二点呢，就是在滴灌带防治地下害虫的注释方面，我们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如果我们的滴灌带是随着播种机浅埋的，如果你不及时的防治地下害虫，就有可能导致我们的滴灌带因地下害虫的阻绝导致了脱漏，在地苗出水的环节呢，容易导致部分的漏水，也导致了我们整条滴灌带前端和后端的滴水不均匀的问题。大家知道，如果某一个地方因为漏水会导致我们出苗的延迟，甚至导致我们种子的粉烂，这样呢容易导致缺苗断漏，这一点足以引起大家的重视，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在滴灌带防治地下害虫蛀咬的月物的选择上，我们可以选择毒刺皮，也可以选择犀牛鳞，使用剂量根据你不同的月物的它的含量的要求来进行使用。大致一亩地啊，我们这个地方一亩地10到500克左右就可以了。第三点呢，就是在滴灌带的铺设上，还想提醒大家一句，一定不要铺翻了。滴头的方向不能回头往下，要回头往上，就滴孔要往上面，往地表上，这样呢才能保证不堵塞，滴水比较均匀。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后期的追肥的时候，容易由于我们肥料溶解的不充分，导致我们滴头的堵塞。这里面呢，我还有第四点要提醒大家，我们选择水源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选择河水或者沟渠汪塘里的水。如果我的水源不充足，我地头有水井，那么我们要对我们的水井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我的水质一定不能含细沙多。如果你含的细沙量比较大，不仅容易使我们的滴灌带的滴头容易堵塞，也容易导致我们的主管和支管由于细沙比较多，随着分段追水施肥的使用，容易导致这个细沙的沉积，

0: 导致我们的主管和次管的破坏，失去作用。在这里呢，我讲的详细一点，就是根据我近几年来的工作体会，给大家做一提醒。在实施播种方面，我们要定下目标，如果目标就要实施早播，一播全秒。大家都知道春种日夏种时的这个谚语，在玉米的生产上，最近几年也有炒得比较厉害的说法，就是提倡晚播。在这一点呢，我不敢苟同。如果我们要想达到告产的目标，特别是达到750公斤以上的产量目标，我们要一定要实施早播。只有早播了，我们的生育期才有可能拉长，我们的光合作用产物也可能更加充分，给我们大穗多粒奠定扎实基础。
1: 他那个提倡晚播的是不是其他省份？
0: 其他省份有。在这里呢，他是以前呢是主要是什么？我们玉米出梭病，有的部分地区发生的比较严重。他针对这一项这个防治措施，建议推迟晚播。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说，尽量不要。我们一定要抢商播种，要实施早播。在播种质量的要求方面，我们要采用导航播种，特别是我们的农机服务社会化服务组织，我们要加装被动导航进行播种，这样才能做到播行笔直，下籽均匀，接行准确，播深适宜，镇压紧实，到头到边。现在我们的种植大户购买的农机基本满足我们的导航精量播种的要求，因为你的马力足够大，所以加装被动导航也不是很贵。我们尽可能的要采取导航播种的这种方式，因为采取导航播种的方式，我们能有效的使用土地。在我们根据统计啊，我们在100亩的土地上，我们实施了导航播种呢，能等于增加了7亩的播种量，比平时啊。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的一定要加装被动导航系统进行精量播种。第二个方面呢，就要选择高质量的加装铺设滴灌带的这样的装置，这样的精量种肥同播机，要播种施肥铺设滴灌带，一次作业完成。如果我们把种子播完和种肥带下去之后再铺设滴灌带的话，我们的滴灌带的使用上会遇到鸟啄的这种困惑。滴灌带在铺设地表的时候，因为夏天高温的时候，鸟类啊要下来饮水，因为你的底头上，你滴灌带里不可能把水放完，说低头部分有水珠，这样鸟在啄食的时候就把你的低头啄烂了，这样呢形成漏水。所以这些细节呢都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我们每亩的硬种量在5斤左右，对精量的播种的要求，特别是我们现在市场销售的种子，都采取了每袋装多少粒的这样的方法来进行标识。所以我们在选种的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备足种子。在种肥的适应上，因为我们建议使用种肥同播机，在种肥的适应上，我们至少要把种肥的适应要占到总施肥量的1/2以上。如果我的农户要想达到高产的目标，建议啊一定要十足底肥。如果我们有条件做水肥一体，在滴水出苗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边播种边装管，播完一块安装一块，滴水一块，是采用的我们这种方法叫做干播湿出技术。滴水的时候我们要检查滴灌带，为确保其正常运行，灌溉均匀， 保证出苗的均匀一致性。为什么要强调出苗的均匀一致性呢？如果我们的田块由于播种质量不好，或者是我们的伤情不好，出苗不整齐的话，这个就是高产的基础就没有了。均匀一致性才是高产基础中的基础，非常重要。只有均匀一致了，才能避免了大小穗、大小苗的情况，既可以多重穗，也为中后期重大穗打下基础。第三个方面呢，我给大家简要的介绍精准田管。对于苗期管理，我们的主攻目标就是苗全、苗匀、苗壮、根多、根深。管理的要点，我们要蹲苗、促根发育，防治虫害和草害。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安全使用除草剂。如果你有芽田封闭除草的习惯，我建议要坚持使用，比如说采用一丙加草胺封闭除草的方式，为我们后期的苗后除草带来极大帮助。在苗后除草剂的选用上，我们一定要在使用时要关注气温的高低、土壤湿度的大小这些条件，尽可能避免呢二次防治杂草。因为二次防治杂草既会

0: 对我们夏茶作物的生长带来影响。在这一方面，我们在选择除草剂方面也要引起大家足够重视，一定要关注气温的高低和土壤湿度的大小，土壤伤性的变化。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拔节和到土时期，有孕穗期的管理。我们主攻的目标要促进玉米快速生长发育，争取杆状穗大力多。 拔节期、形穗生长锥开始生长，植株进入快速生长期。大喇叭谷期进入雌穗小穗分化，茎叶生长达到高峰。在这里呢，都是熟语。我给大家简要的说一下：我们在午夜期以前要尽可能的防除杂草，避免药害的产生，也避免药害的副作用的产生。我们在 玉米的6月期到8月期，针对我们密植的田块，我们要进行划重，要进行划重，因为发展的时候，我们的雄穗的生长锥开始生长，雌穗呢也开始分化，这个时候是我们的穗行硕的决定期，是穗行硕的决定期。
1: 罗老师，我们大概还有1分半钟是啊，1分半钟的时间。
0: 好的，好的，嗯嗯，主要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那肥水管理上呢，我们要采取分段施肥的方法，要把我们的氮磷钾三要素要保证好，防止呢缺磷缺钾导致后期早衰现象的发生。如果遇到高温，我们有滴灌设施的， 我们也一亩地可以滴10到15方水，降温呢出授粉，也可以雨水带肥，滴个2小时即可完成施肥过程。在化学调控方面，就是化工剂的使用方面，我们也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因为今天的技术主要是增密高产技术，我们的下玉米增密了以后，会给我们下玉米的管理带来很多困扰，比如说抗导的问题， 病害易发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6到8展叶的时候，我们要使用玉黄金或多点宝等玉米的专用生长调节剂，在无雨无风的10点前或者4点后喷施，要不重喷不漏喷。
1: 好，陆老师，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讲完，以后再说，好吧？再请您。
0: 好的，好的，
1: 谢谢您。
0: 好的，主持人，
1: 再见，
0: 再见。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20:00。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0: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
0: 创造财富，
1: 实现梦想。
11: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第二位嘉宾，也是我们每周三的固定板块创业青年嘉宾访谈的环节。今天晚上做给我们直播室的呢，是咱们马鞍山市多岛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祝俊祝总。接下来请出祝总。祝总好。
12: 赵老师好。
11: 嗯，好，首先欢迎祝总做给我们这个直播间哈。先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做个这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马鞍山市丹徒县的新农人祝俊。我呢12年毕业，14年就做水产养殖，就回到农村。这做农业也有
11: 十几年了。
12: 十几年了。
11: 这个目前就是从2012年毕业到2014年真正开始做这个渔业。
12: 对。
11: 就是您这个赛道是不是一直没变过？
12: 毕业以后啊，也在那时候嘛，初生牛犊不怕虎，也想去在外面闯一番大事业。总想着，外面的世界
11: 很精彩。
12: 对，我也真的年轻也我们也去过一些昆山啊，上海大城市那时候。感觉那边很繁华，但是呢，总是没有那种归属感。
11: 就感觉扎不下根。
12: 对。
11: 所以呢，就是这个您那个时候的这个想法跟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啊，就是有创业的这个想法，但是呢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很多人呢也就是说甚至不知道如何迈第一步。那么您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初心啊，下定决心开始走上这个返乡创业这条道路的呢？
12: 听众朋友，我是来自一个农村的一个孩子。我 父母亲都是我的父母啊，都是农村农民。
11: 嗯嗯。
12: 然后我们那时候电商还刚刚淘宝那时候，
11: 嗯，
12: 还不是特别物流啊，特别的发达。
11: 嗯嗯。
12: 家乡种的一些农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政府一直在推广的单图螃蟹，
11: 嗯嗯，
12: 其实自家养的那个螃蟹都是品质也非常好，不用什么农药啊或者什么，
11: 嗯，
12: 就是卖不出什么高价。
11: 嗯
12: 嗯，就有的时候跟朋友啊，人家吃了以后感觉挺好，
11: 嗯，
12: 就这就是我的动力，对我的认可。
11: 嗯，
12: 然后就我就回老家以后帮父母亲帮周边的农户卖自家的产品。
11: 哦，就是你毕业之后，就开始回家。2012年毕业，那会儿是不是就开始做电商？
12: 嗯，开始的时候是小打小闹。
11: 嗯嗯。
12: 因为我刚才前面铺垫了嘛，因为之前的时候在大城市也待过。
11: 嗯，之前在大，您在大城市，在上海
12: 昆山
11: 那边，
12: 对，
11: 是做什么工作呢？
12: 房产。
11: 房产。
12: 对。
11: 哦，那时候房产应该很好。
12: 对，那时候很火，那时候带客户拎着钱去买房，
11: 嗯，
12: 自己从来都没想过在那边买一套房。
11: 啊，嗯哦，这样的。那当时就怎么在这个那个时候行情这么好的情况下，然后就还是毅然决然下定决心，两年之后回到家乡呢？
12: 对，是的，因为说实话，在那边的确是扎不下根，
11: 嗯，
12: 在那边的话，也到了年龄以后也要回家。
11: 嗯，是不是也想着要回家照顾父母？
12: 对，也要如果一直单着的话，
11: 嗯，
12: 也父母亲在家催。
11: 嗯，啊，哦，这个个人问题。
12: 对，是
11: 啊。然后您选择这个，现在等于是这个电商领域，这个赛道可以说是电商领域，对吧？
12: 对，
11: 从养殖到电商销售都有，对吧？啊，
12: 是的。
11: 是看中了这个行业的这个哪些优势？然后呢，当时做这个决定有没有经过一些深入的这个考量和这个调查？
12: 嗯，其实做农业啊，有可能，做农业有一种归属感。
11: 嗯嗯。
12: 其实赵老师今天跟你聊天，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怀。我刚才说嘛，看面到合肥到这些大城市来以后，
11: 嗯，
12: 他就感觉自己不属于这边，然后回到家乡的时候啊，就很放松，
11: 嗯，
12: 那种状态，
11: 就心里面更舒适。
12: 嗯，对，
11: 更松弛。
12: 对对对，
11: 没有在城市里面那么多，比如说焦虑呀，
12: 啊，对，
11: 这个压力啊，
12: 压力啊，那种快节奏啊，
11: 哦，
12: 对，然后这是创业的首先的第一步，心态也很重要。
11: 嗯嗯，
12: 其实老师不知道你以前，
11: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
12: 做电商的话，其实说实话，很多做电商的，包括我们那时候之前接触淘宝，
11: 嗯嗯，
12: 真正做电商的很多，如果想去做一件事情的很多都，就是说想着早上栽树晚上乘凉的那种啊，
11: 嗯嗯，
12: 都 pass 掉了。
11: 嗯嗯，
12: 但一边做一边玩的那种呢，慢慢的他就做出了，
11: 反而这个坚持下来了。
12: 对，是的。
11: 这是说明什么呢？
12: 心态很重要
11: 啊，心态很重要。嗯，那么您目前这个现在这个电商公司的这个整体运营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取得了这个让您比较满意的这个结果？
12: 我们这一块呢，我们公司，它是主要的采用的是企业加农户这种运营模式。
11: 嗯嗯嗯。
12: 我们在2024年，在2025年的时候，
11: 嗯，
12: 2025年呢，我们

0: 对养殖户实行一个合同保底价格。辐射农户800余户，户均增收呢在3190元。
1: 就是目前感觉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是吧？
0: 是的。
1: 就是通过公司加农户的这个方式。
0: 对。
1: 然后，咱们通俗一点说，是不是？你们来负责这个销售。
0: 对。
1: 农户呢来负责这个养殖。
0: 养殖。
1: 啊。但是农户养殖的这个标准和要求是不是你们来提？
0: 对对对，必须。无公害。不能用一些违禁药品啊。我们定期的会采集的水银啊。我们统一销售，统一苗种，统一的那种投喂的标准，都有一定的标准。
1: 当涂呢，我去采访过不少次，我知道现在当涂还有不少像您这样来做这个螃蟹养殖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好像我当年去采访的时候，好像是去采访你们镇里面一个专门，你们县里面有一个乡镇专门做蟹苗
0: 对，
1: 培育的那个镇，
0: 七凡，
1: 啊，这
0: 汪集镇七凡。
1: 叫七房是吧？
0: 七房，
1: 啊，七房镇。
0: 对，七房村。
1: 啊，七房村。
0: 对，
1: 是您镇里面的吗？
0: 就在我们隔壁。
1: 就在你隔壁。
0: 对。
1: 啊，所以呢，你看，所以您那隔壁村子里面专门做这个蟹苗的这个培育的，这也是给你做这个螃蟹的这个销售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和
0: 对
1: 机
0: 对
1: 遇
0: 对，
1: 基础，
0: 是的，
1: 对吧？
0: 的确是的。
1: 啊，因为你们蟹苗特别好，苗子好的话，然后再加上才有可能未来给它养成大苗，就是大螃蟹。
0: 对，
1: 打基础，
0: 老师，我们水产行业啊，也深耕发展了有30多年了。我们丹徒螃蟹，从90年代那时候，从养大蟹到养螃蟹，从养大蟹到现在的养精品蟹，我们一直也在摸索。对，因为现在也在品质也是关键。
1: 好，我们抖音上守护我该守护人，就说这个朋友问，今天晚上嘉宾重点讲什么话题啊？今天我们主要是讲水产养殖。前面一个小时呢，我们两位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老师呢，给大家分享了关于我们省目前在推进稻鱼综合种养方面，这个有哪些经验和做法，以及未来的一些这个工作重点等等。那么现在呢，是我们这个创业青年嘉宾，来自咱们马鞍山市的祝俊祝总，分享他在马鞍山市当涂县，然后呢，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带领当地的这个螃蟹养殖户发展这个特色水产养殖螃蟹这个项目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对这个螃蟹养殖比较感兴趣，以及怎么样来进行这个销售，尤其是如何做好这个电商的这个销售，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在这里呢，再一次重点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周三晚上的这个板块是创富好青年。这个板块呢是已经有十几年的这个历史了，我们跟共青团安徽省委，坚持合作。每个星期都会推荐一位，在当前情况下，在当时，在三农创业领域发展的比较好的青年创业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那个优秀的创业嘉宾一波接一波的，来到我们这个直播室，给大家分享他们当前在三农创业领域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尤其是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嘉宾的分享啊，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想在农业领域进行创业有所作为的朋友，听了之后有所收获、有所启发的。那么今天我们嘉宾祝总，他呢主要就是做这个带领当地农户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来养殖螃蟹、销售螃蟹。螃蟹目前也是当涂县的一大特色农业产业，现在有没有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对，单独螃蟹去评为地理标志
1: 啊？哦，
0: 产
1: 已
0: 品。
1: 经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了。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对于你们发展这个产业来讲，其实是
0: 对。
1: 有着非常大的优势，
0: 对，有一定
1: 对
0: 希望。
1: 吧？
0: 是的。
1: 尤其是对这个农产品比较这个就是
0: 对，
1: 比较在意的，
0: 对对对。
1: 比较这个注重细节的朋友，他可能就会问这个问题：哎，你们当涂螃蟹是不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是的。
1: 他就会问这些问题和内容，对吧？另外呢，这个我们祝总来介绍一下这个，当前您这个核心创业项目，除了这个螃蟹的

0: 这个叫养殖和销售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项目了？
1: 我们今年也在引入了刚才前面两个老师说的，我们今年的龙虾，其
0: 龙虾，
1: 实今年龙虾目前的价格也不是很好，
0: 不是很好
1: 对，不是很好。但是呢，它的规模也非常大。小龙虾它一比现在在水产，所以水产品里面它的销店产量的时候就是第一的。我们也在尝试，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新的项目，比如说稻、虾、蟹综合种养，这是在技术方面。再说销售环节呢，我们今年呢在因地制宜啊，在销售环节呢下功夫，通过那个与各大平台发展那个单独龙虾的品牌。我们单独龙虾有一个特色，赵老师、听众朋友
0: 什
1: 们，
0: 么特色啊？
1: 就是养的特别大。
0: 那就多大？
1: 注重大，说就是有可能是说句笑话，就是厨师烧的时候比较费煤气的那一种，它的壳非常的硬，
0: 壳特别硬，
1: 对，
0: 那就需要我们熬制时间要长一些。
1: 对，我们呢就是因为就要泡头就特别大一点以上的，都一个个的有点像那种真的像那种小龙虾，就澳龙有点那种。演得特别大，个头非常大。
0: 那你们当初的螃蟹为什么会养成这样呢？是因为你们养殖时间长，还是养殖技术高呢？还是说就品种特点决定的？
1: 品种这个，我们很多的苗种都是来自，比如说是河蟹、兰溪，还有到高淳那边的。我们的苗种基本上本地
0: 都
1: 的
0: 跟其
1: 龙
0: 他地
1: 虾
0: 方一样。
1: 都是从外地进的苗种，本地很少
0: 就是
1: 有。
0: 那你们怎么样实现？那到最后你们当初的螃蟹卖出去的这个螃蟹都能够给人一种感觉，哎，当初的螃蟹大，壳厚，烧制的时候难烧，费煤气，
1: 对，
0: 就这怎么实现的？
1: 还是以生态养殖啊？
0: 就喂生态养殖，喂的什么东西多，或者说咱们怎么样做才能够实现这样子呢？
1: 生态养殖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主要的通过种草、陀螺，把水质调好。现在的一个单独的新的单独模式，把水质这一块调节得非常好。
0: 种草、陀螺、调节水质，
1: 对，这个一块，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如果水不好的话，虾蟹在里面它就会缺氧。刚才老师就是为什么它会养得大呢？就是因为它在里面舒服了以后，它就爱吃，有生态螺丝啊、水草的摄入，它就会长得非常大。我们主要的也是做一点高端一点的。
0: 做高端的
1: 做高端一点的，
0: 那你们的这个螃蟹，一只螃蟹大概，比如说，你们对外面销售都是规格是多重的，分成几个档次
1: 对对对，
0: 呢？
1: 基本上母蟹的话是在3.5、3.5两以上，3两以上，
0: 母蟹是3两以上。
1: 对，公蟹的话基本上是最少是在4两以上，半斤，
0: 公蟹是在4两以上，
1: 对，
0: 半斤。
1: 对。
0: 那就是这个规格是不是就比这个市场上，要大一些？市场是不是比较2两多一些？
1: 对，同样的规格，同样的是这个大小的话，我们还要在有些挑蟹师傅的手把手的去挑，把成熟的，就成熟度老的，就品质更好的，把它再筛选下来。
0: 就人
1: 如
0: 工
1: 果
0: 再挑选，
1: 再
0: 再
1: 挑
0: 分
1: 选
0: 级
1: 一
0: 一
1: 下，
0: 下。
1: 再分级一下，就保证这个品质。
0: 那么作为马鞍山本地的一家这个电商企业，你们在这个运营当中有没有结合本地的一些这个特色，打造咱们马鞍山专属的这个运营的这个优势，或者是这个品牌呢？
1: 对，我们主要现在推的，我们就是单独螃蟹。
0: 当涂螃蟹，
1: 对，这包括这一块，县委政府领导的一直在推我们，包括参加各个城市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些推荐啊，到比如说这一次的宁马宁 S 二号线
0: 运
1: 的
0: 行，
1: 运行，我
0: 开
1: 们
0: 通
1: 也
0: 运
1: 在
0: 行，
1: 农产品的销售
0: 现
1: 部
0: 场，
1: 去现场去推广一些家乡的一些农产品，这个也非常好。
0: 那效果怎么样感
1: 效果，让一些南京的那些去看了以后，感觉

0: 这个螃蟹还是用草捆起来的，龙虾还是用草捆起来的，那个都是很，就是捆粽子的那种香草去捆的话，它会很，
1: 他们很
0: 生
1: 生
0: 态，
1: 态，
0: 哎，
1: 很
0: 很
1: 生
0: 生
1: 态。
0: 态，对，
1: 他们以前看的肯定是用那种绳
0: 绳
1: 子，
0: 子，哎，
1: 布绳子。
0: 对，是的，
1: 那您用这个香蒲草一捆的话，这人一下就感觉这个果然不一样。那么从2014年您开始真正这个创业以来呀，一直到现在，这个也是12年，跨度应该有13年的时间了哈。这个应该不是一帆风顺吧？
0: 是的，的确。
1: 都遇到过哪些比较大的、比较棘手的这个困难，然后又是怎么样克服解决的？
0: 做电商，包括做销售这一块嘛，的确，有的时候订单来了，你的货源准备不足，有可能你准备足了呢，它又滞销卖不掉，这
1: 都
0: 些
1: 有
0: 都
1: 可能
0: 是
1: 会
0: 问
1: 发
0: 题。
1: 生。
0: 对，还有资金的问题，你比如说，有些农户老年人，他就不相信你，他比如说卖给你，他就要。就觉得你这个现金立马就要付钱，如果说资金这一块的话，也是一种压力，对，因为我们有可能一天的，像龙虾做的多的时候，我们龙虾的话一天2-3万斤，平均20块钱一斤的话，一天的每天的现金都要准备到30万到50万的现金，
1: 那这个压力是挺大的哈。
0: 对。
1: 那你的回款的速度能够保证这个收货的这个需要吗？
0: 对呀，这一块呢，我们也建立了产超对接，我们跟宁波就三江购物这一块呢，也是一个很就是阿里控股吧，就是他那边的超市也做得也很正规，我们已经有大概有7年的合作了，他这块呢基本上1个星期结款。
1: 一个星期结款，那这样就基本上能够满足你们这样的一个收购的这个需求，
0: 对，
1: 这是创业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收购过程当中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享受过贷款，或者自己主动去贷过款？
0: 的确，包括现在我自己身上也有贷款，这一块呢，政府政策也非常好，包括像农行啊、中国农业银行，他们也是鼓励或者是授信，像我们新农人这一块，他是。最高额都能贷到100万，对，
1: 就是他至少能够保证你在这个资金特别紧缺的时候，能够解决你的这个燃眉之急。
0: 对，是的，的确是的，我们那边市场那边有很多，跟我一样的，比我还年轻的很多农户，而且就是经纪人，他们在做这个水产，收购的时候，资金这一块也是我们当地政府解决，包括还有。龙上海，对，都非常好。
1: 好的，我们稍后休息一下，之后再跟我们今天晚间的这个嘉宾，来自马鞍山市的朱俊祝总，来进行分享交流。

0: 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1: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0: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我的脖子被卡住了，妈妈，妈妈！
2: 一头搁浅在泰国南部的巨头鲸，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后，兽医惊讶地发现，这头巨头鲸体内竟然有80多个塑料袋。
3: 40%的塑料制品平均使用时间只有25分钟，但降解时间却超过470年。72%的海洋生物效。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

0: 是谁？
1: 还要送歌。
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杜绝浪费。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6: 从青少年做起，
7: 从身边人做起。
8: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9: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8: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的8点到9点为大家邀请到的创业嘉宾是来自马鞍山市多岛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祝俊。祝总来分享他在马鞍山市当涂县从事螃蟹的这个养殖和电商销售方面的这个经验。那么如果说您也是一位水产养殖户，或者是您也是一位螃蟹的这个养殖户，在螃蟹的销售方面不知道怎么样来做，或者说也想嫁接一下像祝总这样的专业的这个电商公司，想谈合作的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顿农民服务以及抖音号这个金色田园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祝总。祝总好啊。
11: 老师好。
10: 好，这个当前呢咱们这个叫电商行业应该说竞争很激烈哈。
11: 对，
10: 也很内卷哈。
11: 对。
10: 那么放到我们这个叫农产品的电商销售方面，同样适用这句话啊，咱们怎么样在这样如此内卷的这个行情况下咱们稳定住我们自己的这个市场份额甚至是再打出一片新的天地开拓新的这个这个赛道，或者是这个新的这个产品线等等，就这方面咱们是怎么做的？
1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以前就知道养养不如卖但现在呢卖也不好卖了说实话，因为刚才赵老师说的也的确很卷我觉得关键在于品质好的东西啊，首先你得一定要，你比如螃蟹你要吃了以后有黄要鲜美龙虾你要干净现在龙虾的各种口味，比如说什么蒜泥什么十三鲜都有肉，但是首先得保证这个龙虾它的品质它有肉，
10: 对，
11: 要干净，
10: 是的你们现在龙虾也在做对吧？
11: 也在做
10: 现在就是你们的这个产品龙虾和螃蟹都有了，
11: 都有
10: 这个像我们刚刚在上面的节目当中那两位咱们水产技术推广站的老师还介绍还有一些养桂鱼以及甲鱼的，
11: 对，
10: 其实你们以后也有可能会涉及对吧？
11: 对
10: 那么在这个创业的这个路上啊有没有过某一个瞬间或者某一个阶段真的是让你觉得哎呀，我想放弃了，太难了，然后你们有怎么样坚持下来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11: 的确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有些产品因为时效的问题客户比如说明天必须要到，有可能耽误了明天没到，人家不在，到后天才到的，时间上面也因为这些一些小事情呢跟客户啊给他一些不愉快
10: 他客户觉得可能体验不好
11: 对，体验不好有的时候也听了很多就是这些，但是呢老师刚才说的是这种坚持一家人，我们也不是我一个，我们包括很多一个团队在操作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不是既然能够抱团在一起也不是说想放弃就能立马放弃的我们这一块的话包括我们的投入包括我们的投资的确，所以说有些个别因素我就是想说包括正在创业的一些青年新农人啊一些朋友就是遇到一些挫折我觉得不重要有可能 就像我们那个盘县有些陌生的人家打电话过来，哎，你这个怎么吃了呢？这真的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10: 这么好吃的啊！
11: 就是这就是对你这种认可，
10: 嗯，
11: 我觉得就够了，真的。
10: 就是每当听到客户有这样一个反馈的时候，
11: 对，
10: 可能会让之前所有的这个辛苦都觉得就很值了。
11: 对，是的，的确是这样子。
10: 嗯，刚才也提到您目前其实是有创业团队的哈，
11: 对，
10: 这个团队现在这个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规模了？
11: 我们刚才老师，我们有直播的有直播的，
10: 嗯，
11: 啊，运营有运营，因为我们螃蟹它属于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农产品，
10: 对，
11: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年加入了个龙虾？
10: 嗯，
11: 龙虾的话，
10: 它周期要
11: 长一
10: 些，
11: 对，
10: 嗯，
11: 我们以前做水产品的话，它就是因为有季节性，秋天嘛，什么九十十一月这几个月，
10: 嗯，
11: 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换赛道吧，龙虾这一块其实包括什么，那些就是龙虾这一块，我们今年的时候也加入了这一块。
10: 嗯，那这个现在这个团队刚才说的有做运营的，
11: 对，
10: 有做直播的，
11: 还有做包装啊，
10: 还有做包装的，
11: 售后的都有。
10: 那这个是就是都算是你们这个公司里面正式的这个。公司支援，
11: 对对对
10: 啊，那通过你们这个项目，就是你这个创业项目的这个发展，带动合作的这个农户，合作社大户多不多呢？
11: 多，我们农户的话，我们合作社总共有132户，
10: 啊，跟你们合作，
11: 对，
10: 就是正式那种签这个协议的，
11: 对，132户。
10: 那你们辐射的这个大概他们这个132农户养殖的这个面积在一起。有多少亩啊？
11: 总的面积大概去年的时候我们算过大概在8600亩。
10: 8600亩，
11: 对，
10: 有这些人他们的这个销售基本上都通过你是吗？
11: 对，我们哪怕就一次，
10: 嗯，
11: 我也包括统一购苗，
10: 嗯，
11: 统一的订购饲料，
10: 嗯，
11: 哎，或者销售这一块，我们在同样的品质同样的大小，我们基本上比市场价争取在每斤要高到2到3元。
10: 那你这个高的很多很多呀。
11: 嗯，
10: 那你是那首先你要保证你们的这个利润，
11: 对，
10: 也能够支撑你这个高价收购，
11: 对，
10: 啊，然后你们采取的做法就是锁定高端客户，
11: 对，的确是
10: 啊，然后呢才能够实现对农户承诺的说我们高于市场价每斤2到3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1: 对，
10: 啊，
11: 但是生产环节也非常的注重，
10: 嗯嗯，
11: 因为我们这一块刚才所说就是跟浙江宁波那边的超市，因为他们那边的那个食品监督安全也非常的严格，
10: 嗯嗯，
11: 但也不定期的出现一些产品，你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所以说我们首先得保证这个水质，
10: 嗯，
11: 水源，
10: 嗯
11: 嗯，它的生产环境，它的土入品，
10: 嗯。
11: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10: 那是你们公司里面现在能够做到有一部分人专门去抽查抽检，还是说你们就在跟你们的合作农户合作社在签合同的时候，咱们以合约的方式来约束他，来说你必须达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你将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惩罚等等，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对这个产品品质把控的呢？
11: 其实周老师就是做农业嘛，说实话也是一种情怀。
10: 嗯嗯，
11: 其实你跟农民老爷爷老奶奶去说合同，去说是这个那个，
10: 有时候
11: 不太
10: 本土，不太现实化，
11: 真的不太现实。
10: 嗯，
11: 这个真的有做农业有的时候也是凭良心那个，如果说你这边明明讲好的有可能比如说100斤啊，但是没想到隔壁那边涨价了，他有可能他就拿下来他也卖给他了，因为他那边高啊，高5块钱到100斤，还有今天都挣了500块，的确是，就的确是这样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因为什么？首先这块不能出问题，因为都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农户，也是知根知底的一些人。
10: 嗯嗯。
11: 哎，如果说他去年在我这边得到比。同比环节它比别人高，
10: 嗯，
11: 那我相信他今年还会再来的。
10: 对，
11: 哎，对，这已经达成了这种默契。
10: 嗯嗯，所以这样，咱们才就能够形成相对固定的这个合作关系，啊，
11: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的。
10: 嗯，那么这个 立足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现状，
11: 嗯，
10: 您对目前这个公司和创业这个项目未来1到3年的这个发展，或者甚至更远一点，比如说5年规划啊，
11: 嗯，
10: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设想？
11: 有可能后面的时候啊，我们
10: 嗯，
11: 就是做遗产、做养殖的话，说实话也很辛苦，
10: 嗯嗯，
11: 也风险也大，
10: 嗯，
11: 有可能到后面的时候，我们想增加一些文旅的一些项目进去啊，
10: 嗯嗯，
11: 或者是一些加工啊，比如说是一些龙虾。可以把它速冻以后，嗯，到过年的时候也有龙虾吃，
10: 嗯，
11: 啊，这是一个设想，速冻，一旦速冻，
10: 嗯，
11: 瞬间把它锁鲜，
10: 嗯，
11: 然后到过年的时候，
10: 嗯，
11: 也有龙虾，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龙虾，
10: 嗯，这个是不是现在已经看到市场上有这样做的了？
11: 的确是，
10: 咱们直接学习就行了。
11: 对，的确是这样子
10: 啊，
11: 但是呢，这也是一种尝试，
10: 嗯，尝试啊，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既然这个市场上已经有这种模式了，咱们做起来的话，成功率应该就比较大了，对吧？
11: 对 对, 对。
10: 因为前面已经有人给你趟好路子了，就感觉，对吧？啊。
11: 对。
10: 嗯，那么未来有没有在，这个拓展新的这个业务板块，或者是这个进一步深耕啊、这个电商市场，有哪些比较打造更有影响力的这个品牌呢？
11: 嗯，我们也注册的，我们单独盘线督导湖品牌。我们那边那个基地啊，就是有一个有400多亩，然后呢中间有一些小岛，我们就自己注册的品牌叫督导湖。
10: 嗯嗯，
11: 这一块呢，我们每年其实我们自己这一块去宣传自己的品牌的时候，加了很多人的就是推荐我们自己的品牌。
10: 嗯嗯，
11: 就是品牌这一块呢，它就通过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并不是我们有可能啊，并不是说投入什么100万、1000万砸进去啊，立马就有能见效的那种。
10: 嗯
11: 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在龙交会啊，参加一些展览啊，那些慢慢的推一些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10: 嗯，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啊，也都怀揣着一个创业的这个梦想。
11: 对。
10: 但是呢，很迷茫。
11: 嗯。
10: 不知道从何下手啊，不知道做什么项目，有的。看准了某一个项目之后呢，但是也不知道具体从哪些下手，所以对这些这个想创业的这个新手，你有哪些这个建议和意见？
11: 的确，我也是从新手过来的，
10: 嗯，
11: 真的，所以我也从迷茫过来的。
10: 嗯，
11: 那时候创业，其实创业的路上真的很艰辛，
10: 嗯，
11: 包括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我也是一个小鲜肉。
10: 嗯，
11: 那时候
10: 谁还曾经不是小鲜肉啊？
11: 对对对，那时候流行大叔，
10: 嗯，
11: 现在熬成大叔了呢，现在反过来流行
10: 很羡慕小鲜肉，
11: 羡慕小鲜，这是一个笑话。
10: 嗯，
11: 在创业的路上啊，我觉得年轻人啊，就是应该折腾，有那种天马行空的那种心境去想去做，
10: 嗯，
11: 的确是好的。
10: 嗯，
11: 但是呢，也是要在能力范围的之内。
10: 对。
11: 对，我只能说不要过多的就是给家人啊或者是自己这一块也造成了就太大的损失。
10: 嗯嗯，
11: 可以去尝试。
10: 嗯，但是这个咱们一定要设置好比如说我们的抗压能力和极限。
11: 对对 对,
10: 对,
11: 对
10: 吧，
11: 确实这样子。
10: 嗯，就是您觉得如果说想要进行这个创业成功，
11: 嗯，
10: 我们青年创业者最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品质，或者说一定要做好这个咱们创业前的哪些准备？
11: 作为创业，首先呢，坚持，
10: 嗯嗯，
11: 一初心这一块也非就不忘初心嘛。的确，你开始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必须得坚持下去。
10: 嗯，
11: 但是你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项目，这个创业的这条路，包括你可以。问一些长辈啊，或者是一些身边的人，你要拿准了以后，应该才可行。
10: 嗯，
11: 我是这样，我借鉴我的经验，我也是通过我的父亲啊，我的一些长辈。
10: 嗯嗯，
11: 觉得，这样子慢慢的去摸索，慢慢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种，嗯。
10: 就是至少咱们不会再大跟头。
11: 对，我是说实话，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贷款100万。
10: 嗯，
11: 但现在贷款100万，我觉得在身上没有压力。
10: 啊，
11: 就是说，这个是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
10: 嗯嗯，
11: 真的，这你要是，说，假如说那时候能力不够的时候，去强行去做一件事情的话，
10: 嗯嗯，
11: 有可能压力太大了， 我想表达的就是这种意境。

0: 那么对于想要投身电商行业的这个创业者，那您觉得有哪些常见的坑需要咱们避一避？有什么比较实用的避坑经验？因为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现在很多年轻人，
1: 对，
0: 他如果说想做这个农业领域创业，还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还真的。

0: 我创业嘛，就做直播也好，带货也好，说实话，就是为了想挣钱。
1: 对。
0: 哎，那种我不是说现实，的确是这目的就是创造价值。你像我身边的每个好朋友叫姚起飞，不知道赵老师有
1: 哦，
0: 没
1: 来我们节目做过，后来在村里面担任书记。
0: 有？咱书记，他也是一个兵哥哥，对啊，人他开始的时候就是带着直播，他并不是去。他并不是想着去挣钱，所以说他这一块慢慢的流量就做出来了。哎，早上的时候很多什么什么卖鸭蛋、鸡蛋什么鱼什么各种农产品，所以说当他做有了一定影响力以后，他就会可以去跟顺丰去谈他的运费。每天顺丰都会派一辆4米2的冷藏车在他那边。而且它的那个价格啊，说实话比我们还低，就顺丰包邮9.9，
1: 因为它的量上来了。
0: 对，而且它是正能量，量大，然后政府的支持，包括很多这一块就按照最大的折扣给他，就是做得也非常好。我说我姚书记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呢。要抱着一种正能量，发挥一样正能量，不能，就是说，不能去有一种坑蒙拐骗的那种做生意不能有那种心态。
1: 对，这个是坚决不能有的。
0: 对你就给你这一次有可能骗到了或者，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是傻子的，就是这
1: 是
0: 样
1: 的，
0: 子，
1: 是的。
0: 这要有一个发言正能量的那种初心。
1: 好，咱们最后呢，再请我们祝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对所有正在创业路上的这些朋友，或者是准备创业的这个年轻人，说几句您的这个心里话和心得体会，尤其是咱们，做农业创业板块的朋友，给他们讲两句。
0: 就是各位朋友啊，其实我也是刚才跟赵老师说，也是从在创业路上，包括现在一直在更换赛道，也是一个创业的，要力所能及，不能盲目过大的扩张，有可能一个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大棚里面的蔬菜啊，草莓，有可能你这个10亩田，或者说你就可以挣个1万2万。但是在你扩张到100亩的时候，有可能你就不挣钱了。为什
1: 甚
0: 么
1: 至
0: 呢？
1: 亏钱。
0: 会亏钱，的确是这样的。多了，草莓菜摘不完啊，什么鱼塘大了，喂食啊，各个方面管理不上。所以说，做农业并不是1+1=2，真的。所以说，一定要力所能及。在自己有可能，特别是现在的90后以及90后也不容易了，特别是00后啊，就其实，想挣个什么20-30万真的很
1: 非常
0: 难，
1: 难。
0: 但是要是在农业上面扔个几十万，真的
1: 就很容易。
0: 很容易，真的很容易。
1: 它就相当于我们以前经常说装修一样，装修你钱花了之后根本看不见。
0: 对。
1: 那在农业这个板块当中，这一点表现的比装修更强烈。
0: 对，的
1: 你
0: 确
1: 几
0: 是
1: 十万、几百万砸进去更看不
0: 这样。
1: 见。
0: 对，的确是这样子。
1: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大家要谨慎，农
0: 对，
1: 业
0: 一定
1: 这
0: 要谨
1: 块
0: 慎。
1: 要谨慎啊，
0: 农业板
1: 农
0: 块。
1: 业这块呢也尽量不要刚开始的时候不要重资产投入，对吧？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些普通的这个创业者，刚刚走上创业道路的这朋友创业者，一定要这个多请教、多学习，多跟主管单位、主管部门
0: 对。
1: 来进行这个汇报，
0: 对。
1: 这个请教。像咱们农业部门，包括这个咱们，祝总，您是新农人，青年农民创业，跟当地的这个团委
0: 团委啊，推荐，
1: 也要
0: 对，
1: 多多这个交流，
0: 对，
1: 他们有可能会给你们一些非常好的
0: 好
1: 这
0: 的
1: 个
0: 一些建议，对，
1: 指点
0: 就
1: 和建议，
0: 对，还有一些好的一些前辈啊，或者是到现场去跟一些老大哥，去学习，让他们指点迷津，
1: 对，
0: 对，
1: 别人的一句话，真有可能就是能会挽救挽回你的这个损失，
0: 的确是的，有可能一些我刚才说的一些年轻朋友，他就想干一件事情，但是有可能。在，比如说一些大哥面前，人家有可能他就会，父母亲的话都不听，但是，他。

0: 他的话有可能还是
1: 嗯，
0: 比较有含金
1: 比较
0: 含金量。
1: 善，这个他就乐意听或者比较相信。嗯，好，那祝总，如果说有朋友想到你那这个进行这个参观交流，洽谈合作的话呢，怎么跟您取得联系？比如说导航怎么导？联系电话是多少？
0: 我的手机号是18635982388。
1: 18635928838，想进行这个，尤其是螃蟹和小龙虾的这个销售这方面合作的朋友，可以和祝总取得联系。你们公司导航的话，咱们怎么走呢？
0: 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丹徒县台南水产大市场隔壁，
1: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
0: 水产大市场，
1: 水产大市场，
0: 海滨水产，你就叫
1: 海滨
0: 水产，
1: 水厂
0: 对。
1: 啊就行了啊。这个最直接的就记住我们祝总的电话，18635928838，对吧？好，今天感谢祝总专门从马鞍山市驱车2个小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共青团安徽省委、共青团马鞍山市委以及共青团当涂县委对我们本期节目的这个大力支持。这是因为有了你们的这个支持，我们全省各地，这个各位优秀的青年创业嘉宾才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咱们全省甚至咱们这个全国各地，青年创业的朋友来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和互动。好，感谢，朱总，谢谢您。
0: 老
1: 好，
0: 师，
1: 再见
0: 再
1: 啊。
0: 见。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1: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0: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我的脖子被卡住了，妈妈，妈妈！
2: 一头搁浅在泰国南部的巨头鲸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后，兽医惊讶地发现这头巨头鲸体内竟然有80多个塑料袋。
3: 40%的塑料制品平均使用时间只有25分钟，但降解时间却超过470年。72%的海洋生物消化系统中被检测出含有塑料。
4: 安徽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5: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4: 阜阳 AM1098千赫；
5: 宿州 AM1008千赫；
4: 宣城 AM1008千赫；
5: 淮北 FM103.6兆赫；
4: 安庆 FM103.6兆赫；
5: 泗县 FM103.6兆赫；
4: 京寨 FM103.6兆赫。
5: 黄山 FM95.5兆赫，
4: 淮南 FM95.5兆赫，
5: 凤阳 FM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6: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 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2: 北京时间21:00。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看。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蹲久了为何腿发麻。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李春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不养阳，冬天徒伤悲，呼吸病患者的夏季养阳秘诀。那也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呼吸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人啊都经历过这样的瞬间，蹲厕所的时候看消息、打游戏、刷视频，转眼呢十几分钟过去了，起身的那一刻腿脚仿佛不是自己的，先是麻木沉重，紧接着是一阵刺痛，就仿佛千万只蚂蚁在爬，要过好一会儿才能够缓过来。这背后呢，其实是神经血管系统一次短暂的故障。如果把神经比作传递信号的电缆，将血管比作输送血氧的管道，脑部就是接收指令反馈信息的指挥中心，整套系统连贯运转，我们才有正常的感知。那么蹲下来的这个姿势的时候啊，下肢高度屈曲，大腿与小腿挤压腘窝大腿根部，在这种状态下呢，血管和神经同时受压，股动脉、腘动脉等下肢主要血管会受压，血液呢无法顺畅地流向小腿、脚部，还有神经组织，得不到充分的氧气和营养，慢慢地进入到低功耗状态。坐骨神经等等一系列的关键神经呢，被肌肉骨骼持续的挤压，就好像是电缆被弯折掐紧，这个电信号的传输啊就变得慢而卡顿。那随着这个蹲下来的这个姿势时间的延长，神经缺血缺氧加重，信号传导异常，脑部呢就接收不到腿部常规的触觉、痛觉这些反馈，暂时呢没有办法正常的感知双腿的状态。那这个阶段呢，神经还在硬扛，只是信号断断续续，表现为腿部的开始出现轻微的麻木发沉。但是呢，因为麻木感不强烈，很多人呢会忽视身体的提醒，继续的保持蹲的这个姿势。那么所以在起身的瞬间啊，腿部的压迫呢突然解除，这个管道瞬间畅通，血液快速的涌向缺血的下肢，神经呢重新的获得血氧供应，同时电缆恢复舒展，之前呢被阻断积压的大量的神经信号啊，会一股脑的没有秩序的冲向脑部，脑部呢突然接收到一堆混乱的信号，没有办法精准的解析，这个时候呢就会把它解读为针刺感啊，像蚂蚁爬的这种感觉，还有强烈的麻木感。那经过几分钟的活动之后呢，神经信号逐渐的恢复有序的传输，血液流通趋于平稳，脑部理清所有的信息，麻木感呢也会慢慢的消退。除了久蹲，咱们生活当中呢也有不少的情况啊，容易引发这种生理性的麻木，像久坐、翘二郎腿、长时间的盘腿坐，还有睡觉的时候压着胳膊等等，只要是固定的姿势持续压迫神经血管，都会出现类似麻木的这种感觉。那对于这种情况呢，咱们比如说握空拳、轻敲或者是小幅度的活动一会儿麻木的部位，促进血液的回流，就可以加速恢复了。想要从 根源上告别生理性的麻木啊，那关键呢还是在于减少压迫。一个是控制压迫性的姿势持续的时间，比如说上厕所尽量控制在5分钟以内。那如厕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脚底下垫个小凳子，让膝盖略高于臀部，减少神经血管的压迫。大腿与躯干呈35度角左右，使直肠呢处在自然垂下的状态，来缩短排便的时间。二是优化我们的姿势，日常呢避免像翘二郎腿啊、盘腿啊这些姿势，腰背挺直落座，双腿平放，避免受压。那需要注意的呢是，不是所有的麻木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也是要警惕一部分的疾病的风险，要及时的就医。像单侧下肢放射性麻木，从腰臀部向大腿、小腿、足部放射，伴随腰痛、腿软，多是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所导致的。那还有呢，像远端对称性发麻，伴随疼痛、感觉迟钝，常常呢会见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突然出现一侧的腿、手同时的麻木，并且伴随口角歪斜、言语不清、头晕，要警惕脑卒中、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麻木如果说持续不缓解，起身活动半个小时以上啊，仍然是麻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没有压迫的时候频繁的发麻，也有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等等相应的问题，提醒您要多加的留意，及时的就诊。好，以上内容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副准医师李春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不养阳，冬天徒伤悲，呼吸病患者的夏季养阳秘诀。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的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以及啊我们的啊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的李春颖医生。
0: 李主任，我们说现在呢也正是

0: 是进入到这个夏季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进入到夏季，咱们这个春夏养阳的这样一个中医理论，应该说现在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咱们很多老百姓也都了解一部分。但究竟这个春夏天怎么来养阳呢？今天我们也是请李主任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其实咱们先从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说起吧。咱们老百姓常常说啊，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这个夏吃姜是不是就跟我们比如说平时说的这个夏天要养阳是一个道理吗？
1: 对，就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夏季养阳这个概念。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现在很多老百姓都很注重自身的一个健康，那么也经常会听到大家说我们夏季要进行养阳啊。我们说的春夏养阳呢，它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养生的理念，那么出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是指在夏季阳气外发，但是我们体内相对于虚寒的这个时节，我们可以通过饮食、通过起居、运动等多种方式来保护和补充我们的阳气，来维持我们身体阴阳的平衡。那么养阳呢，也就是要顺应这种自然的规律，采取合理的一个生活方式，保护和增强我们人体的阳气。使身体保持温暖，来抵御外邪的侵袭，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它是一句养生的谚语，那么也是强调了我们要根据这个季节的变化来选择食物，调节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那么夏吃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春夏养阳在饮食方面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那大家都知道，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大家都喜欢吃点冷饮啊，吹吹空调啊，都比较贪凉。那么其实呢，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是浮于我们体表的，实际上我们的脾胃还是相对比较虚寒的。那么一旦吃了这些生冷的东西，或者是吹空调吹得太多，那么就会使我们阳气更容易被耗伤。所以在夏天吃一点生姜呢，因为生姜它是温性的啊，我们吃点生姜，一方面可以起到这个温中驱寒，然后改善我们体内虚寒的这个状态，那么防止因为贪凉引起的脾胃的一个虚寒。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体表的阳气的生发和舒展，来有助于我们进行养阳。
0: 所以冬吃萝卜夏吃姜，这个夏吃姜还是很有道理的哈，
1: 对，
0: 也
1: 是
0: 是
1: 有道
0: 对
1: 理。
0: 应了我们中医上常说的春夏养阳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的
1: 对，是的，
0: 基础
1: 对，
0: 啊。那这是我们首先从这个咱们中医角度理解了一下什么叫夏季要养阳啊。
1: 对，
0: 那具体夏季怎么养，我们接下来也会请李主任一一的来给我们说道说道哈。那您是来自呼吸科的专家啊，就想问问，那对于咱们呼吸科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像慢阻肺啊、哮喘啊，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或者是看到有不少家庭也有一些像这样的一些病患，是不是这一类的疾病，其实到了冬天就很容易出现病情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夏季，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养阳这样的一些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来尽可能的能够到冬天来临的时候，使这些疾病能够平稳的度过呢？
1: 对，因为我们中医理论认为，我们肺它的一个生理特点呢，我们把它形容为华盖。就什么叫华盖呢？它就像古代皇帝出行的那个盖子一样。其实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是位于五脏六腑的最上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我们称之为华盖。那么肺的一个特性呢是，外合皮毛，开窍于鼻和外面的大自然是相通的，所以外界环境就。如果外邪侵入到我们的身体，那么首当其冲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所以一旦出现阳气不足啊这些情况，那么最容易受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所以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在秋冬的时候，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或者是流感或者一些病毒比较流行的季节，那么最容易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呼吸道，导致呼吸道很多一些基础疾病，像刚才说的慢阻肺呀、哮喘呀、慢支啊，这些疾病会出现病情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
0: 所以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像冬天常见的一些这个疾病，其实在我们当下这个季节，夏季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夏季养阳、冬病夏治等等这些方法来帮助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

0: 啊。
1: 对，
0: 我们常说这个夏季养羊也是利用夏季最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气候特点，那基本上是要到三伏天这个时候了。
1: 对，
0: 三伏天天气非常的热，但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害怕中暑等等，因为天气太热了就不敢出门。想问问今天也求教一下李主任咱们老年朋友在三伏天如何在家里进行养羊，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一些方便在家里操作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您能推荐给大家的？
1: 的确，因为三伏天的时候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这个时节，很多老年人啊他是不愿意出门的，在家避暑。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家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来养护我们的阳气。那么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饮食方面啊。那么在夏季的时候，虽然天气很炎热啊，但是我们还是大家说，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避免一些过度生冷啊，过度寒凉，或者一些生冷的一些海鲜，尽量还是不要吃，或者是尽量少吃。那么在烹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葱、姜、蒜、花椒这些温性的香料，那么来起到这个温中散寒、行脾开胃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平时喝水呢，也尽量不要喝凉水或者是冰水啊，尽量喝一些温水，或者一些淡的一些茶水。并且可以适当的少量的频次稍微多一点，因为夏季出汗嘛，容易耗伤我们的津液，要多补充一些水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自己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茶饮，比如说在夏季适合的就是姜枣茶，那么也可以起到这个振奋我们的脾阳、驱寒驱邪寒气的一个作用啊，这是在饮食方面。那么其次呢，就是虽然是在家中我们避暑，那么也是可以在室内进行一些比较舒缓的一些运动的啊，适合老年人的一些运动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家打一打太极拳啊，做一做八段锦啊，或者一些有慢性肺部基础疾病的患者可以在家练一练这个呼吸功能的一些锻炼啊，比如说简单的做一做呼吸操啊，做做腹式呼吸、缩唇呼吸啊这些。那么如果在天气比较凉爽的清晨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也可以适量的在户外进行运动。那我们运动呢是要掌握一个度，就是要以身体微微发热或者是微微汗出是比较适宜的，一定要避免大量的一个大汗淋漓的一个情况，因为汗出的过多反而会损伤我们的津液，耗伤我们的阳气这是在运动方面。那么还有就是情志方面，因为夏季天气很炎热大家的心情也是像这个天气一样比较心浮气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适当的呀舒缓我们的情绪，我们可以听听比较舒缓的音乐或者阅读练练书法通过这些方式来保持我们情绪的一个稳定，那么避免这种大喜大悲耗伤我们的心神和阳气，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心静自然凉。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在家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些中医的养生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在家自己进行一些简单部位的穴位的艾灸我们可以选择比较好选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关元穴在脐下三寸，那么选择足三里在外膝眼下的三寸，以及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这些部位做一些艾条的一个艾灸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温补阳气。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采用一些艾水来进行泡脚这些都是可以在家操作来帮助我们养羊的一些方式。
0: 那也就意味着咱们中老年朋友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动起来，帮助自己在炎热的三伏天进行咱们夏季养羊这样的一个工作，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健康
1: 对对，
0: 好，
1: 就是 对于在家不适合外出的这些患者啊，如果大家外出比较方便，那么想寻求更好的一些夏季养阳的方法，那就可以到医院，我们来进行冬病夏治的一些更加专业的一些治疗。
0: 好，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其实冬病夏治就是帮助大家在夏季进行这个夏季养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那是不是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健康问题，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稳住这些疾病，在冬季能够更加平稳的度过冬季？有哪些疾病是咱们特别适合进行冬病夏治的呢？
1: 对，与我们说所谓的冬病夏治，那么冬病呢，指的就是在这种冬季容易加重或者是容易诱发的一些疾病。那么这类疾病最主要的一个代表的就是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支气管哮喘啊、慢支啊、慢阻肺啊等等，还有一些人一到冬天就特别容易频繁的感冒啊，到冬天手脚冰冷啊、畏寒怕冷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但具体适不适合呢，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就是不是所有的这些疾病都是适合的，我们要去辨证一下，就是基本上我们是辨证它要是属于气虚阳虚，或者整个是一个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是适合冬病夏治的。那么反过来，如果它是一个阴虚是一个热象比较明显的这一类患者，那是不太适合进行冬病夏治的。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健康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或者是患者会说，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症状，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像咳嗽这样的一些症状，甚至也有一些朋友会说，不仅咳嗽，而且咳浓痰、咳黄痰。那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经验就会觉得，这个咳黄痰就是等于说身体有炎症或者是上火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想问一下李主任，对于像这样的一些病症的一些朋友的话，适合做冬病夏治吗？是不是像大家所认为的这样，就是身体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火上浇油，或者是上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冬病夏治有可能就会火上浇油呢？
1: 对，所以我们做冬病夏治的时候，还是要根据每个患者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一些患者咳黄痰，那如果他基础是一个支气管扩张的患者他咳黄痰、咳浓痰，那有可能是处在这个疾病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加重期存在这个感染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要经过治疗以后，等到他的疾病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我们再让患者来进行冬病夏治的一个治疗。
0: 就是说处在这个疾病的一个急性期，
1: 对，
0: 其实是不太适合的。那比方说像比如说这种肺炎，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个疾病的一个急性的发作时期？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可以做吗？
1: 肺炎其实我们大部分认为肺炎它都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疾病，那么常见发烧咳嗽咳痰胸痛这些，如果在这个肺炎的急性期，比如说你还在发烧，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不适合做冬病夏治的，如果你的肺炎是在一个月以前得的肺炎，那么现在处于这个肺炎的身体的一个恢复期、
0: 康复期，
1: 对，如果是在一个身体的恢复期，那么通过辨证论治你适合做冬病夏治，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所以我们不论是什么疾病，我们要分它是在一个急性期，还是在一个病情的缓解期，或者是稳定期，还要再进一步的来进行辨证论治，就是它适合做冬病夏治并不是统一的一个标准，就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
0: 或者像我们呼吸系统也有一些慢性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慢阻肺或者是慢性的支气管炎等等这些患者，甚至可能也有一些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些患者比如说已经出现了一些这种呼吸衰竭，或者是这个呼吸相对比较困难的这样的一些病患那对于这部分的病患，还可以通过冬病夏治来调养吗？
1: 就是同样的道理，就不论是什么病， 比如说我们慢阻肺的病人，就算他是因为我们慢阻肺三大并发症之一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慢性的呼吸衰竭啊。

0: 是了解到了咱们对于呼吸系统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哪些情况我们可以进行冬病夏治，那哪些情况可能还是要暂缓或者是暂停冬病夏治啊。那说到冬病夏治，其实这两年随着大家对于中医的这个热衷还有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也发现很多朋友其实对于冬病夏治也都有一定的了解。比方说我一说到冬病夏治，很多朋友就说，哎，那不就是贴三伏贴吗？那这个三伏贴现在应该说也是广为人知了哈，
1: 对，
0: 但是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嘛，就是到底这个三伏贴它是怎么起效的呢？这怎么贴这个相关的这个穴位，咱们就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来预防冬天容易发生的疾病呢？
1: 其实三伏贴它的整的一个治病的原理，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春夏养阳、未病先治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那么所谓的三伏贴大家都知道是在三伏天的时候来进行贴。那么三伏贴呢，三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那么也是阳气最为旺盛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这个皮肤的腠理是开泄的，毛孔是舒张的，这个时候进行贴敷呢，它的药物更容易吸收，使自然界的阳气和人体的阳气呢相互呼应，更容易激发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阳气，那么增强这个驱病散邪的这个能力。那么同时呢，我们三伏贴选的穴位也很重要。我们基本上比如拿我们呼吸科来做例子，我们选的都是一些背腧穴和一些督脉上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大椎啊、肺腧啊、脾腧啊、膈腧啊、肾腧啊。那么选择这些穴位，比如我们督脉，我们就督脉它是主一身之阳气的啊。那么通过这些穴位，那么药物刺激到这些穴位以后呢，就可以激活我们的经络的气血的运行，那么通过经络的传导来调节脏腑的功能，那么实现这个扶正驱邪、调和阴阳的一个目的。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三伏贴的这个药物。那么三伏贴的药物呢，选择的都是一些辛温走窜的一些药物比如白芥子、细辛、甘遂、生姜这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呢，它的性呢就是比较辛温比较走窜，那它的特点呢，就是更容易透过皮肤来渗透，能够更好的渗透皮肤，更好的通过温通经络，来达到这个散寒除湿、化痰浊瘀的这一个效果。那么直接作用在我们的局部的穴位，也可以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血液循环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的一个功能，来改善我们整个脏腑的一个状态。所以三伏贴它实际上是我们认为它是个药物、穴位和天时，就是三者共同作用的一个协同下，共同达到的一个养阳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老慢支好几年了，说夏天呢不咳不喘，但是呢特别怕风怕空调，一吹就后背发凉想咳嗽，想问一下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进行调理吗？
1: 就是这位朋友的描述呢，就是比较像我们说的比较是属于气虚或者是阳虚的这一类人群那如果是见风就咳怕冷怕凉，那么这种虚寒的体质呢，那么就是我们说的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一类人群。那么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到线下去尝试做一下冬病夏治，来体验一下。那么这种我们坚持做一个疗程以后，可能会改善他这个体质的一个状态。
0: 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大家有问题依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平台以及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对于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帮助大家来预防冬天好发的一些疾病。但是李主任，我发现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去年他贴了三伏贴了，但是似乎感觉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1: 的确就是因为门诊也有一些病人会反映到这个问题，说我去年贴了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分析一些原因首先就是我们要判断这个患者 它是否适合做冬病夏治。
0: 首先是是否适合。
1: 对，

0: 如果你的体质，比如是一个阴虚火旺的一个体质，是个热象比较偏盛的体质，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做了冬病夏治，可能会得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就是你的体质适不适合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贴的时间对不对？我们说三伏贴，三伏贴一定要按照我们规定的这个时间来进行贴敷。那么有些患者他也是按照时间来贴的，但是我们门诊很多患者他说，哎，我白天太忙了，我没有空，他等到下班来贴。就很多患者晚上9、10点钟，他跑到医院来找你给他贴冬病夏治啊，我们也以前也经常遇到过。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尽量是跟患者解释是不适合贴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贴这个三伏贴也要顺应我们阳气的一个生发的规律。我们为什么让患者尽量在上午或者是正午的时候来把这个三伏贴给它贴掉呢？因为就是在阳气啊，它是在一天当中是在上午和正午的时候是在生发旺盛的这个阶段。那你如果不在这个时间段贴，到晚上来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已经不足了，这个时候再贴可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啊。所以你贴的时间不对。那还有的病人，我们可能让他啊，比如说今天是头伏的第一天你来贴，但他可能工作忙啊，或者是各种出差啊，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推迟的时间太久了，比如说推迟了1个星期以上，就是没有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贴，那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疗效。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也按照规定的时间来贴了啊，但是他贴完以后他不忌口，啊，贴完以后立马去吹空调啊，立马去吃冰棒啊，去喝冷饮。那么这些呢，你虽然贴了这个三伏贴，但是你反复的这种受寒气的这些刺激，那么效果也是不好的。尤其是我们在临床看到一些长辈带着小孩来贴，他可能会哄他说：“你贴完我就给你买冰棒吃。”其实我们在当时也会让这个家长就尽量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反而会影响这个贴敷的一个效果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敷贴它毕竟不是治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它只是辅助治疗。那么我们贴的时候也是按疗程来的，并不是说什么灵丹妙药，我只贴一次就能特别明显的效果。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就至少要连贴3年啊，我们至少3年是一个疗程，可能这样贴下来效果才会越来越好啊。那么还有一些少部分的人群，他可能就是对这个药物不是太敏感啊，也有一部分的人群，所以这个冬病夏治也不是说100%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好的效果的啊，但是对于总体来说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就是也需要一段时间
0: 对
1: 的
0: 对，
1: 这个积累，
0: 是的，
1: 同时体质也非常的重要。
0: 对，
1: 而且我刚才听李主任说，就感觉这个时间也其实是特别的有讲究的。咱
0: 对，
1: 们为什么选择冬病夏治在三伏天来进行治疗？就首先是一年当中这个阳气最旺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同时在一天之中，咱们也有这个阳气最旺
0: 对，
1: 盛的
0: 是，
1: 这个时
0: 对，
1: 候，在这个时候来进行敷贴，
0: 对，
1: 可
0: 我
1: 能
0: 们要
1: 像，
0: 顺应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规律嘛，
1: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有讲究。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虽然有的时候说比如说当天去不了，那可能隔个一两天都
0: 对，
1: 问题都不大，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推迟的时间太长，还是会有影
0: 影
1: 响
0: 响疗
1: 的，
0: 效，对，
1: 对，
0: 对，
1: 疗效会大打折扣
0: 是
1: 的
0: 的，
1: 啊。所以这个是大家在贴三伏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需要去
0: 注意
1: 注
0: 的，
1: 意的
0: 对，
1: 这样的一些方
0: 对，
1: 方面面，
0: 是的，
1: 才能够让冬病夏治它的疗效发挥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
3: 些
2: 度的
3: 高油
2: 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
6: 多一
2: 守
6: 份
2: 护。
6: 守护。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么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副准医师李春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夏天养不养阳，冬天徒伤悲，那呼吸病患者的夏季养阳秘诀。前面呢，李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夏季怎么养阳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冬病夏治是我们夏季养阳的一个帮助大家调理身体来预防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李主任，在呼吸系统的这个疾病当中，应该说在咱们老年群体当中，慢阻肺的人群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也算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了啊。
0: 对，是的，慢阻肺，包括现在你看国家工卫也把慢阻肺纳入到这个工卫项目之一了，也就是说明这个慢阻肺其实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慢性疾病。
1: 那如果我们坚持比如说做3年的这个冬病夏治，对于慢阻肺这样的一个疾病来说的话，是不是能够减少咱们冬天比如说住院或者是发作的频次？您这边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数据能够跟大家说一说的？
0: 对，因为慢阻肺的患者，我们说如果他辨证是属于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啊，他如果坚持至少3年以上的冬病夏治，那么他的整个的生活的一个质量是能够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从他的症状方面，那么慢阻肺患者最常见的就是咳嗽咳痰和活动后的一个胸闷气喘。那么经过规范的这个冬病夏治以后呢，他的这些症状可以得到明显的一个缓解啊。其次呢，还有他的急性加重的次数。很多慢阻肺的患者，他为什么一到秋冬天就容易加重啊？他一旦加重以后呢，就容易反复的一个住院的一个治疗。那么这种反复的急性加重呢，对患者的肺功能也是一个打击，就是越打击他的肺功能就会越差。那么做完冬病夏治以后呢，他就会症状得到缓解，那么进一步呢，他就会减少他这个急性加重的这个次数，那么患者的肺功能的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啊。那么患者他就会觉得自己这个日常活动的能力改善了啊。比如说平时我只能在家里面走一走转一转，那但是做完冬病夏治以后呢，他可能觉得哎，这个犯病的次数减少了，那么身体觉得轻松了，他就会愿意到户外啊做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那么他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质量呢也会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1: 那在冬病夏治期间，对于慢阻肺患者来说，比如说因为会涉及到长期用的一些相关的药物嘛，比如说像一些吸入制剂啊等等这些药物，像这些药物是可以停一停吗？还是说还是要坚持咱们医嘱继续的使用呢？
0: 在冬病夏治期间，如果慢阻肺的患者他平时长期吸入一些支气管扩张剂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让患者一定要坚持原来的这个用药的一个方案的啊。因为慢阻肺它是我们气道的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炎症性疾病，那么吸入一些的西药是治疗我们这种气道炎症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些药物啊，那么也是要长期坚持使用的一些药物。那么冬病夏治呢，对慢阻肺患者来说可能是属于一个锦上添花啊，可以帮助他们减少这个症状，减少急性加重，改善肺功能，但是呢它不能代替西药的这些作用所以在治疗期间西药是一定要同时使用的，千万不能停。那有的人可能擅自停药以后，它就会导致他症状的加重，那么甚至呢急性加重以后需要住院治疗，这样子对他的肺功能呢就是再一次的打击。
1: 所以反而得不偿失了。
0: 对对
1: 啊，不要自己随意的私自的停药。
0: 对，对，我们说中西结合配合起来效果是更好。
1: 好，说到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和相关的一个症状，还有一种情况应该说这个人群也比较广泛啊，就是我们常常最近一段时间也会听到有一些朋友在冬季常常会出现顽固的慢性咳嗽。那针对于这部分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咱们适合冬病夏治吗？
0: 慢性咳嗽其实也是呼吸道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啊，很多朋友也受到这个慢性咳嗽的一个困扰。但是呢，它适不适合做冬病夏治，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我们中医治病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就是要辨证论治啊。如果这一类人群它是属于我们辨证刚才说的气虚啊、阳虚啊，整个是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 他慢性咳嗽，那我们是比较适合做冬病夏治的。那么反过来呢，他不是不属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体质，那我们也就不建议他做冬病夏治。还是要辨证论治为基础。
1: 要辨证论治啊。
0: 对，
1: 那除了咳嗽，还有就是咱们的哮喘患者可能也问的比较多，或者是来咨询的比较多。哮喘患者是都能进行冬病夏治吗？还是说也是需要辨证论治呢？
0: 同样的，就是我们中医的治病，最基本的就是要辨证论治。我们可以同病异治，也可以异病同治。那么这个基础呢，就是要辨证啊。只要他的症是符合我们冬病夏治的这个症的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冬病夏治，而不拘泥于他到底是支扩呀，或者还是哮喘呀，还是慢支啊，或者是慢性咳嗽呀。只要他的症型是符合的啊，我们都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
1: 那这个症型咱们老百姓可以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初步的判断吗？比方说有朋友就说，哎，我一到冬天特别容易感冒，可能一个冬天都能够感冒个三四次，自己也觉得自己身体相对比较虚弱，或者有朋友说我一受风就容易出现咳嗽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是不是就能够归到咱们适合冬病夏治的人群当中呢？
0: 对，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啊，一见风就咳嗽啊，特别容易感冒啊，其实这些我们从临床上看，大部分可能是属于一个气虚的这种体质的人群啊。那么这类人群除了刚才说的一见风就咳啊，一受凉就感冒，那么平时呢还会觉得可能气短啊，乏力啊，没有精神，或者是啊稍动一下就出现汗出比较明显啊。这种情况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啊，这种可能属于气虚。那么我们说的还有一位人群，阳虚的人群呢，那我怎么自我判断呢？就是这类人群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比较容易怕冷啊，他可能会觉得一吹一点凉风就觉得很凉啊，或者是平时手脚冰凉啊，这一类可能我们的女性朋友更容易出现这种，也可以自己判断一下，这一类人群他可能舌质是比较淡比较胖啊，自己摸一摸脉啊，脉是相对来说比较细弱的啊。如果实在是自己没有办法判断，那就可以到医院寻求医生的一个专业的帮助。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平时容易嗓子干痰黄，想问一下他的体质是不是属于热性的体质，还需要夏天养阳吗？
0: 如果只有嗓子干和痰黄，那要看一下他这个还要结合他的这个舌苔还有脉象来综合判断一下啊。也有可能他是一个慢性咽炎的一个患者。那么如果单纯从这个症状来看，可能是属于一个偏阴虚或者是偏火旺的这个人群啊。如果是属于这类人群，可能就不太适合过度的来养阳。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啊，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个健康问题。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家人有哮喘，夏天不太敢开空调，但是呢又怕热睡不好，想问一下有什么调养的办法吗？
0: 那么夏天天气炎热，如果实在是一点空调都不开，可能的确他可能觉得受不了啊，太热了，
1: 是的，
0: 而且的确影响患者的这个睡眠以及他的日常的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开空调，我们要注意一些方式和方法啊。比如说你的一个是温度的调节，空调不要打得太低，我们一般26-28度左右啊，这样室外的温差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其次呢，你可以在这个哮喘患者的房间不要开空调，可以开外面客厅的这些空调或者隔壁房间的空调，让他的凉气呢慢慢的疏散到他的房间，也就是说不要空调对着直吹。

0: 持空气的一个湿度啊，太干燥对我们的呼吸道也不是很友好，要定时的这个开窗通风这样子。
1: 就是说我们一旦开空调，也不是说完全让家里处在一个密闭的这个环境之下，咱们也需要定时的开窗通风，让
0: 空气流通
1: 流通一下，这样可能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更友好一些。尤其是可能我们本身就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朋友，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甚至我们前面说到了有一些可能相对比较虚弱的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朋友，那我们冬病夏治是锦上添花，帮助大家来调养身体，预防冬天疾病频繁的发作，甚至是需要去医院住院啊。那除此之外的话，那李准，我们中医上除了这个一些中药啊这样的一些药材的使用之外，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调养是不是也是属于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您今天能不能也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方面、生活方式方面有没有推荐给大家的，比如说饮食啊，这个穿衣啊，包括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空调的使用的问题啊等等，这些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们生活上还是要通过饮食啊，刚才说的饮食啊，它的穿衣啊，以及运动啊，各个方面来共同的来养护我们的阳气啊。那么首先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说，虽然天气很热啊，大家很贪凉，但是呢，我们还是不建议过多的使用这些生冷的一些西瓜呀，比如说冷饮啊，或者是这些生冷的一些海鲜呀，都尽量少吃啊。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葱姜蒜这些辛温的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固护我们的脾阳，来进行散寒除湿啊。这是饮食方面。那么穿衣方面呢，我们说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注意保护一些重点部位，不要受凉啊。比如说我们的后背啊，我们的脖子啊，我们的腰啊和脚啊，这些部位一定要注意保暖啊，宁可热一点，也不要让它反复的一个受凉。这是穿衣方面。那么运动方面呢，刚才也说过了啊，我们在运动方面要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啊，比较缓和的运动方式，那么达到这种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并且运动的这个时间段要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说天气稍微比较凉快的时候来进行啊，就是避免这种大量汗出的一个情况。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的孙女3岁反复的得肺炎，医生说他是肺脾两虚，他想问一下可以进行冬病夏治三伏贴吗？另外还想问一下可以带孙女去游泳吗？听说游泳能增强体质，但是也有人说水凉会伤阳气。
0: 3岁的小朋友如果我们辨证是属于刚才您说的那种肺气虚、脾气虚啊，属于这种体质的呢，我们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啊。但是如果他之前没有做过，我们建议患者呢可以先到医院去先做一次，看看他适不适合做。还有就是因为小朋友他的皮肤比较娇嫩，我们还要让他试贴一下，看看他对这些药物包括膏药这个反应怎么样，能不能坚持下来做啊。如果能坚持下来，那我们也是建议是可以做一做冬病夏治的。那么尤其是儿科，大家如果了解我们医院，应该知道我们医院儿科到冬病夏治那是人气最旺盛的一个地方。很多小朋友，
1: 孩子也比较多，
0: 对，很多小朋友都去做。因为他毕竟这个操作比较简单易接受，不需要吃药，不需要打针，很多小朋友还是能够接受这个治疗的方法的。
1: 但是也要看孩子本身的一个体质的状态，
0: 对，
1: 如果说适合的是可以去进行的。
0: 那么对于游泳呢，的确就游泳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但是呢对于3岁的小朋友来说，可能第一个就是要注意一下水温比如夏季的时候可能还好，如果在冬季的你要游泳的话，肯定要选择一些恒温的泳池会比较好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每次游泳的时长，可能在水里不要泡太长的时间。
1: 好，这是一些相应的一个注意事项啊。刚才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嘛，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本身皮肤也比较娇嫩，所以可能要留意的很多方方面面的啊。那对于我们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还。

0: 有包括像呼吸系统啊，或者是其他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这个三伏贴会存在，比如说我敷贴的部位有这种过敏啊，或者起泡啊，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吗？如果说遇上了，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1: 其实三伏贴以后是的确有一部分的人群他会出现这个贴敷的部位起泡的一个现象，其实这是在我们在三伏贴的这个过程中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具体需不需要对这个水泡进行处理，那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如果它这个水泡比较小，比较清亮，并且呢它没有明显的发痒发痛，皮肤没有明显红肿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它这个可能皮肤比较娇嫩，是药物包括这个贴敷的这个膏药对皮肤的这个刺激所导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以观察为主，就不要去抓破它，不要去把它抓破的容易感染。我们还是保持这个水泡局部的一个干燥，它可能自己慢慢就会吸收就会好啊。但如果有一部分人群他可能皮肤是个过敏的体质，那么贴敷以后它的反应比较大啊，比如说它的泡比较多啊，比较大，那么伴有明显的这个瘙痒红肿或者热痛的这种情况，那么甚至有的病人他可能忍不住的抓，那局部都出现了这种溃烂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是一定要到医院啊，到皮肤科或者是到呼吸科啊，把泡给它抽掉，然后局部要进行消毒啊、敷贴啊这些。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三伏贴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怎么来进行一个处理啊。好，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如果说敷贴那天感冒了，还可以继续敷贴吗？
1: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敷贴过程中要注意，就是如果你处于感冒的一个急性期，就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你的感冒症状比较重啊，伴有发烧这种情况，那我们是不建议进行贴敷的啊，这次贴敷就可以暂停一下，等到你的感冒完全治愈或者缓解以后啊，到下一次贴敷再来进行贴。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一到夏天就觉得浑身没劲儿、气短，稍微动一下就出虚汗，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气虚吗？可以进行冬病夏治三伏贴吗？
1: 这个情况比较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气虚的这个体质啊。比较符合，如果是自己不太放心判断的话，可以到医院找我们的医生给你专业判断一下，大概率是一个气虚，而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节目呢，今天也是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李主任给大家再说两句哈，就针对于咱们呼吸系统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咱们现在可能也饱受呼吸健康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些朋友，那么我们在针对于夏季，我们进行这种夏季养阳、冬病夏治，最后有没有什么建议再给大家？
1: 就是大家在夏天我们要利用这个自然界的一个阳气来保护我们人体的一个阳气啊，那么做好这个阳气的防护，来抵抗我们自身的一个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啊。那么作为养阳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进行冬病夏治，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就是冬病夏治它并不是神药，我们做冬病夏治一定要贵在坚持啊，并且要辨证论治，你要适合去做我们就可以坚持做。那么夏季呢养阳呢它也不是我们说的让你去特别的一个受罪的一个方式，而是我们是保命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在冬天能够安稳的过冬啊，这是我们春夏养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0: 夏季养阳，冬病夏治，帮助大家预防冬病，在冬季可能更多的困扰大家，这是目前我们可以用到的这样的一些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来调养身体。当然到底哪些人群可以做也是可以事先咱们先到医院去进行咨询，先了解自己的一个体质类型进行辨证，然后再开始进行相应的一个敷贴。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的这些干货，希望对大家在夏季维护我们的自己的身体健康 起到作用和帮助。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12: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3: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4: 嗨，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15: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6: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17: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18: 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
19: 妈妈，我要把这些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20: 乖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21: 请问谁是O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22: 护士，我是。
23: 我是。
24: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25: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20: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16: 好声音，中国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

都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0: 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1: 跟他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给予，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

0: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1: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2: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3: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4: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5: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6: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钢铁不是一天炼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李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李，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李，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从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5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

0: 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一定会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样的。
1: 你怎么开的车呀？
0: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
1: 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贝，宝宝，你被监听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

0: 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1: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7: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他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

0: 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1: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2: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1: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0: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它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敬。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2: 滁州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1: 阜阳 AM1098 千赫、
2: 宿州 AM1008 千赫；
1: 宣城 AM1008 千赫、
2: 淮北 FM103.6 兆赫、
1: 安庆 FM103.6 兆赫、
2: 泗县 FM103.6 兆赫、
1: 京寨 FM103.6 兆赫、
2: 黄山 FM95.5 兆赫、
1: 淮南 FM95.5 兆赫、
2: 凤阳 FM95.5 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中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那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核心是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6: 从青少年做起，
17: 从身边人做起。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8: 新时代，
10: 新机遇，
18: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声音呀？
1: 这是丰收的声音，
2: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3: 我有个梦，叫做活下乘凉梦。
2: 爱是薪火相传，
4: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2: 爱是谨小慎微，
5: 解药里加上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2: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6: 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7: 我们要珍惜粮食，
8: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9: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10: 北京时间6点整。

0: 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

0: 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看。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跟随袁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蹲久了为何腿发麻。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李春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不养阳，冬天徒伤悲，呼吸病患者的夏季养阳秘诀。那也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呼吸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人啊都经历过这样的瞬间，蹲厕所的时候看消息、打游戏、刷视频，转眼呢十几分钟过去了，起身的那一刻腿脚仿佛不是自己的，先是麻木沉重，紧接着是一阵刺痛，就仿佛千万只蚂蚁在爬，要过好一会儿才能够缓过来。这背后呢，其实是神经血管系统一次短暂的故障。如果把神经比作传递信号的电缆，将血管比作输送血氧的管道，脑部就是接收指令反馈信息的指挥中心，整套系统连贯运转，我们才有正常的感知。那么蹲下来的这个姿势的时候啊，下肢高度屈曲，大腿与小腿挤压腘窝大腿根部，在这种状态下呢，血管和神经同时受压，股动脉、腘动脉等下肢主要血管会受压，血液呢无法顺畅地流向小腿、脚部，还有神经组织得不到充分的氧气和营养，慢慢地进入到低功耗状态。坐骨神经等等一系列的关键神经呢，被肌肉骨骼持续的挤压，就好像是电缆被弯折掐紧，这个电信号的传输啊就变得慢而卡顿。那随着这个蹲下来的这个姿势时间的延长，神经缺血缺氧加重，信号传导异常，脑部呢就接收不到腿部常规的触觉、痛觉这些反馈，暂时呢没有办法正常的感知双腿的状态。那这个阶段呢，神经还在硬扛，只是信号断断续续，表现为腿部的开始出现轻微的麻木发沉。但是呢，因为麻木感不强烈，很多人呢会忽视身体的提醒，继续的保持蹲的这个姿势。那么所以在起身的瞬间啊，腿部的压迫呢突然解除，这个管道瞬间畅通，血液快速的涌向缺血的下肢，神经呢重新的获得血氧供应，同时电缆恢复舒展，之前呢被阻断积压的大量的神经信号啊，会一股脑的没有秩序的冲向脑部，脑部呢突然接收到一堆混乱的信号，没有办法精准的解析，这个时候呢就会把它解读为针刺感啊，像蚂蚁爬的这种感觉，还有强烈的麻木感。那经过几分钟的活动之后呢，神经信号逐渐的恢复有序的传输，血液流通趋于平稳，脑部理清所有的信息，麻木感呢也会慢慢的消退。除了久蹲，咱们生活当中呢也有不少的情况啊，容易引发这种生理性的麻木，像久坐、翘二郎腿、长时间的盘腿坐，还有睡觉的时候压着胳膊等等，只要是固定的姿势持续压迫神经血管，都会出现类似麻木的这种感觉。那对于这种情况呢，咱们比如说握空拳、轻敲，或者是小幅度的活动一会儿麻木的部位，促进血液的回流，就可以加速恢复了。想要从根源上告别生理性的麻木啊，那关键呢还是在于减少压迫。一个是控制压迫性的姿势持续的时间，比如说上厕所尽量控制在5分钟以内，那如厕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脚底下垫个小凳子，让膝盖略高于臀部，减少神经血管的压迫。

0: 大腿与躯干呈35度角左右，使直肠呢处在自然垂下的状态，来缩短排便的时间。二是优化我们的姿势，日常呢避免像翘二郎腿啊、盘腿啊这些姿势，腰背挺直落坐，双腿平放，避免受压。那需要注意的呢是，不是所有的麻木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也是要警惕一部分的疾病的风险，要及时的就医。像单侧下肢放射性麻木，从腰臀部向大腿、小腿、足部放射，伴随腰痛、腿软，多是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所导致的。那还有呢，像远端对称性发麻，伴随疼痛、感觉迟钝，常常呢会见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突然出现一侧的腿、手同时的麻木，并且伴随口角歪斜、言语不清、头晕，要警惕脑卒中、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麻木如果说持续不缓解，起身活动半个小时以上啊，仍然是麻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没有压迫的时候频繁的发麻，也有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等等相应的问题，提醒您要多加的留意，及时的就诊。好，以上内容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副准医师李春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不养阳，冬天徒伤悲，呼吸病患者的夏季养阳秘诀。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的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以及啊我们的啊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的李春颖医生。
0: 李主任，我们说现在呢也正式进入到这个夏季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进入到夏季，咱们这个春夏养阳的这样一个中医理论，应该说现在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咱们很多老百姓也都了解一部分。但究竟这个春夏天怎么来养阳呢？今天我们也是请李主任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其实咱们先从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说起吧。咱们老百姓常常说啊，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这个夏吃姜是不是就跟我们比如说平时说的这个夏天要养阳是一个道理吗？
2: 对，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夏季养阳这个概念。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现在很多老百姓都很注重自身的一个健康，那么也经常会听到大家说我们夏季要进行养阳啊。我们说的春夏养阳呢，它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养生的理念，那么出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是指在夏季阳气外发，但是我们体内相对于虚寒的这个时节，我们可以通过饮食、通过起居、运动等多种方式来保护和补充我们的阳气，来维持我们身体阴阳的平衡。那么养阳呢，也就是要顺应这种自然的规律，采取合理的一个生活方式，保护和增强我们人体的阳气，使身体保持温暖啊，来抵御外邪的侵袭，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它是一句养生的谚语，那么也是强调了我们要根据这个季节的变化来选择食物，调节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那么夏吃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春夏养阳在饮食方面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 那大家都知道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大家都喜欢啊吃点冷饮啊，吹吹空调啊，都比较贪凉。那么其实呢，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是浮于我们体表的，实际上我们的脾胃还是相对比较虚寒的。那么一旦吃了这些生冷的东西，或者是吹空调吹得太多，那么就会使我们阳气更容易被耗伤。所以在夏天吃一点生姜呢，因为生姜它是温性的啊，我们吃点生姜，一方面可以起到这个温中驱寒，然后改善我们体内虚寒的这个状态，那么防止因为贪凉引起的脾胃的一个虚寒。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体表的阳气的生发和舒展，来有助于我们进行养阳。
0: 所以冬吃萝卜夏吃姜，这个夏吃姜还是很有道理的哈，也是对应了我们中医上常说的春夏养阳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2: 的
0: 基础。
2: 对，
0: 啊，那这是我们首先从这个咱们中医角度理解了一下什么叫夏季要养阳啊。那具体夏季怎么养，我们接下来也会请李主任一的来给我们说道说道哈。那您是来自呼吸科的专家啊，就想问问，那对于咱们呼吸科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像慢阻肺啊、哮喘啊，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或者是看到有不少家庭也有一些像这样的一些病患，是不是这一类的疾病其实到了冬天就很容易出现病情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夏季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养阳这样的一些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来尽可能的能够到冬天来临的时候使这些疾病能够平稳的度过呢？
2: 对，因为我们中医理论认为我们肺它的一个生理特点呢，它我们把它形容为华盖。就什么叫华盖呢？它就像古代皇帝出行的那个盖子一样，其实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是位于五脏六腑的最上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啊，所以我们称之为华盖。那么肺的一个特性呢，是外合皮毛，开窍于鼻和外面的大自然是相通的，所以外界环境就如果外邪侵入到我们的身体，那么首当其冲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所以一旦出现阳气不足啊这些情况，那么最容易受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所以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在秋冬的时候，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或者是流感或者一些病毒比较流行的季节，那么最容易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呼吸道，导致呼吸道很多一些基础疾病，像刚才说的慢阻肺啊、哮喘啊、慢支啊，这些疾病会出现病情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
0: 所以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像冬天常见的一些这个疾病，其实在我们当下这个季节夏季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夏季养阳、冬病夏治等等这些方法来帮助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啊。
2: 对，
0: 我们常说这个夏季养阳也是利用夏季最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气候特点，那基本上是要到三伏天这个时候了。三伏天天气非常的热，但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害怕中暑等等，因为天气太热了就不敢出门。想问问今天也求教一下李主任咱们老年朋友在三伏天如何在家里进行养阳，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一些方便在家里操作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您能推荐给大家的？
2: 的确，因为三伏天的时候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这个时节，很多老年人他是不愿意出门的，在家避暑。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家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来养护我们的阳气。那么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饮食方面那么在夏季的时候，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我们还是大家说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避免一些过度生冷过度寒凉，或者一些生冷的一些海鲜，尽量还是不要吃，或者是尽量少吃。那么在烹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葱、姜、蒜、花椒这些温性的香料，那么来起到这个温中散寒、行脾开胃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平时喝水呢，也尽量不要喝凉水或者是冰水尽量喝一些温水或者一些淡的一些茶水并且可以适当的少量的频次稍微多一点，因为夏季出汗嘛，容易耗伤我们的津液，要多补充一些水分。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自己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茶饮，比如说在夏季适合的就是姜枣茶，那么也可以起到这个振奋我们的脾阳、驱寒、驱邪寒气的一个作用啊，这是在饮食方面。
0: 嗯，
2: 那么其次呢，就是虽然是在家中我们避暑，那么也是可以在室内进行一些比较舒缓的一些运动的啊，适合老年人的一些运动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家啊打一打太极拳啊，做一做八段锦啊，或者一些有慢性肺部基础疾病的患者，可以在家练一练这个呼吸功能的一些锻炼啊，比如说简单的做一做呼吸操啊，做做腹式呼吸、缩唇呼吸啊这些。那么如果在天气比较凉爽的清晨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也可以适量的在户外进行运动。那我们运动呢是要掌握一个度，就是要以身体微微发热或者是微微汗出是比较适宜的，一定要避免大量的一个大汗淋漓的一个情况，因为汗出的过多反而会损伤我们的津液，耗伤我们的阳气啊，这是在运动方面。那么还有就是情志方面，因为夏季天气很炎热大家的心情也是像这个天气一样比较心浮气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适当的要舒缓我们的情绪，我们可以听听比较舒缓的音乐或者阅读练练书法通过这些方式来保持我们情绪的一个稳定，那么避免这种大喜大悲耗伤我们的心神和阳气，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心静自然凉。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在家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些中医的养生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在家自己进行一些简单部位的穴位的艾灸我们可以选择比较好选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关元穴在脐下三寸，那么选择足三里在外膝眼下的三寸，以及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这些部位做一些艾条的一个艾灸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温补阳气。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采用一些艾水来进行泡脚这些都是可以在家操作来帮助我们养阳的一些方式。
0: 那也就意味着咱们中老年朋友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动起来，帮助自己在炎热的三伏天进行咱们夏季养阳这样的一个工作，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健康
2: 对对，
0: 好，
2: 就是对于在家不适合外出的这些患者如果大家外出比较方便，那么想寻求更好的一些夏季养阳的方法，那就可以到医院我们来进行冬病夏治的一些更加专业的一些治疗。
0: 好，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其实冬病夏治就是帮助大家在夏季进行这个夏季养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那是不是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健康问题，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稳住这些疾病，在冬季能够更加平稳的度过冬季？有哪些疾病是咱们特别适合进行冬病夏治的呢？
2: 对，因为我们说所谓的冬病夏治，那么冬病呢，指的就是在这种冬季容易加重或者是容易诱发的一些疾病。那么这类疾病最主要的一个代表的就是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支气管哮喘慢支慢阻肺等等，还有一些人一到冬天就特别容易频繁的感冒到冬天手脚冰冷畏寒怕冷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但具体适不适合呢，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就是不是所有的这些疾病都是适合的，我们要去辨证一下，就是基本上我们是辨证它要是属于气虚阳虚 或者整个是一个虚寒体质的啊，这类人群是适合冬病夏治的。那么反过来，如果他是一个阴虚啊，是一个热象比较明显的这类患者，那是不太适合进行冬病夏治的。
0: 嗯，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健康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或者是患者会说，哎，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症状，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像咳嗽啊这样的一些症状，甚至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不仅咳嗽，而且咳浓痰、咳黄痰。那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经验就会觉得这个咳黄痰就是等于说身体有炎症或者是上火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想问一下李主任，对于像这样的一些病症的一些朋友的话，适合做冬病夏治吗？是不是像大家所认为的这样，就是身体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火上浇油或者是上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冬病夏治有可能就会火上浇油呢？
2: 对，所以我们做冬病夏治的时候还是要根据每个患者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啊，一些患者咳黄痰，那如果他基础是一个支气管扩张的患者啊，他咳黄痰、咳浓痰，那有可能是处在这个疾病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加重期啊，存在这个感染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啊，要经过治疗以后，等到他的疾病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再让患者来进行冬病夏治的一个治疗。
0: 就是说处在这个疾病的一个急性期，
2: 对，
0: 其实是不太适合的。
2: 对，
0: 那比方说像比如说这种肺炎，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个疾病的一个急性的发作时期？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可以做吗？
2: 肺炎其实我们大部分认为肺炎它都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疾病，那么常见发烧啊、咳嗽、咳痰啊、胸痛啊这些，如果在这个肺炎的急性期，比如说你还在发烧，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不适合做冬病夏治的，如果你的肺炎啊是在一个月以前得的肺炎，那么现在处于这个肺炎的身体的一个恢复期、
0: 康复期，
2: 哎，对，如果是在一个身体的恢复期，那么通过辨证论治啊，你适合做冬病夏治，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所以我们不论是什么疾病，我们要分它是在一个急性期，还是在一个病情的缓解期，或者是稳定期，还要再进一步的来进行辨证论治，就是它啊适不适合做冬病夏治啊，并不是统一的一个标准，就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
0: 或者像我们呼吸系统也有一些慢性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慢阻肺或者是慢性的支气管炎啊等等这些患者，甚至可能也有一些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些患者啊，比如说已经出现了一些这种呼吸衰竭或者是这个呼吸相对比较困难的这样的一些病患啊，那对于这部分的病患还可以通过冬病夏治来调养吗？
2: 就是同样的道理，就不论是什么病，比如说我们慢阻肺的病人，就算他是因为我们慢阻肺三大并发症之一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慢性的呼吸衰竭啊，如果他病情的确是比较重，长期合并这种慢性的呼吸衰竭，但是呢他最近的病情是相对于稳定的，是处在一个疾病的稳定期，并且呢他是这种属于虚寒的这种体质的人群，也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啊。但如果他可能最近正好感冒发烧了，那么呼吸衰竭出现了一个急性的一个加重，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先以稳定他的一个原发病为主要的一个目标，先把他疾病稳定下来，那么后续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再进行这个冬病夏治的治疗。
0: 好，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对于呼吸系统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哪些情况我们可以进行冬病夏治，那哪些情况可能还是要暂缓或者是暂停冬病夏治啊。那说到冬病夏治，其实这两年随着大家对于中医的这个热衷还有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也发现很多朋友其实对于冬病夏治也都有一定的了解。比方说我一说到冬病夏治，很多朋友就说，哎，那不就是贴三伏贴嘛，那这个三伏贴现在应该说也是广为人知了哈。但是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嘛，就是到底这个三伏贴它是怎么起效的呢？这怎么贴这个相关的这个穴位，咱们就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来预防冬天容易发生的疾病呢？
2: 其实三伏贴它的整的一个治病的原理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春夏养阳未病先治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那么所谓的三伏贴大家都知道是在三伏天的时候来进行贴。那么三伏贴呢三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那么也是阳气作为旺盛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这个皮肤的腠理是开泄的，毛孔是舒张的，这个时候进行贴敷呢，它的药物更容易吸收，使自然界的阳气和人体的阳气呢相互呼应，更容易激发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阳气，那么增强这个祛病散邪的这个能力。那么同时呢。

0: 我们三伏天选的穴位也很重要。我们基本上比如拿我们呼吸科来做例子，我们选的都是一些背腧穴和一些督脉上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大椎啊、肺腧啊、脾腧啊、膈腧啊、肾腧啊。那么选择这些穴位，比如我们督脉，我们就督脉它是主一身之阳气的啊。那么通过这些穴位，那么药物刺激到这些穴位以后呢，就可以激活我们的经络的气血的运行，那么通过经络的传导来调节脏腑的功能，那么实现这个扶正祛邪、调和阴阳的一个目的。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三伏贴的这个药物。那么三伏贴的药物呢，选择的都是一些辛温走窜的一些药物比如白芥子、细辛、甘遂、生姜这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呢，它的性呢就是比较辛温啊。比较走窜，那它的特点呢，就是更容易透过皮肤来渗透，能够更好的渗透皮肤，更好的通过温通经络，来达到这个散寒除湿、化痰浊瘀的这一个效果。那么直接作用在我们的局部的穴位，也可以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血液循环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的一个功能，来改善我们整个脏腑的一个状态。所以三伏贴它实际上是我们认为它是这个药物、穴位和天时，就是三者共同作用的一个协同下，共同达到的一个养阳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老慢支好几年了，说夏天呢不咳不喘，但是呢特别怕风怕空调，一吹就后背发凉，想咳嗽，想问一下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进行调理吗？
0: 就是这位朋友的描述呢，就是比较像我们说的，比较是属于气虚或者是阳虚的这一类人群啊。那如果是见风就咳怕冷怕凉，那么这种虚寒的体质呢，那么就是我们说的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一类人群。那么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到线下去尝试做一下冬病夏治，来体验一下。那么这种我们坚持做一个疗程以后，可能会改善他这个体质的一个状态。
1: 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大家有问题依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平台以及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对于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的疾病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帮助大家来预防冬天好发的一些疾病。但是李主任，我发现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去年他贴了三伏贴了，但是似乎感觉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0: 的确，就是因为门诊也有一些病人会反映到这个问题，说我去年贴了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分析一些原因首先就是我们要判断这个患者他是否适合做冬病夏治
1: 首先是是否适合。
0: 对，如果你的体质，比如是一个阴虚火旺的一个体质，是个热象比较偏盛的体质，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做了冬病夏治，可能会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就是你的体质适不适合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贴的时间对不对？我们说三伏贴，一定要按照我们规定的这个时间来进行贴敷。那么有些患者他也是按照时间来贴的，但是我们门诊很多患者他说，哎，我白天太忙了，我没有空，他等到下班来贴。就很多患者晚上9、10点钟，他跑到医院来找你给他贴冬病夏治我们也以前也经常遇到过。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尽量是跟患者解释是不适合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贴这个三伏贴也要顺应我们阳气的一个生发的规律。我们为什么让患者尽量在上午或者是正午的时候来把这个三伏贴给它贴掉呢？因为就是在阳气它是在一天当中是在上午和正午的时候是在生发旺盛的这个阶段。那你如果不在这个时间段贴，到晚上来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已经不足了，这个时候再贴可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你贴的时间不对。那还有的病人，我们可能让他比如说今天是头伏的第一天你来贴，但他可能工作忙或者是各种出差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推迟的时间太久了，比如说推迟了1个星期以上，就是没有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贴，那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疗效。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也按照规定的时间来贴了但。

0: 是他贴完以后他不忌口，啊，贴完以后立马去吹空调，啊，立马去吃冰棒，啊，去喝冷饮。那么这些呢，你虽然贴了这个三伏贴，但是你反复的啊，这种受寒邪的这些刺激，那么效果也是不好的。尤其是我们在临床看到一些长辈带着小孩来贴，他可能会哄他说："你贴完我就给你买冰棒吃。"其实我们在当时也会让这个家长就尽量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反而会影响这个贴敷的一个效果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敷贴它毕竟不是治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它只是辅助治疗。那么我们贴的时候也是按疗程来的，并不是说什么灵丹妙药，我只贴一次就能特别特别明显的效果。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就至少要连贴3年啊，我们至少3年是一个疗程，可能这样贴下来效果才会越来越好啊。那么还有一些少部分的人群，他可能就是对这个药物不是太敏感啊，也有一部分的人群，所以这个冬病夏治也不是说100%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好的效果的啊，但是对于总体来说效果还是很好的，嗯。
1: 就是也需要一段时间
0: 对
1: 的
0: 对，
1: 这个积累，
0: 是的，
1: 同时体质也非常的重要。
0: 对，
1: 而且我刚才听李主任说，就感觉这个时间也其实是特别的有讲究的。
0: 对，
1: 咱们为
0: 是
1: 什么
0: 的。
1: 选择冬病夏治在三伏天来进行治疗？就首先是一年当中这个阳气最旺的这样的一
0: 对，
1: 个时候，同时在一天之中，咱们也有这个阳气最旺
0: 对，
1: 盛的
0: 是，
1: 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来进行敷贴，
0: 对，
1: 可
0: 我
1: 能
0: 们要
1: 像，
0: 顺应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规律嘛，
1: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有讲究。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虽然有的时候说比如说当天去不了，那可能隔个一两天都
0: 对，
1: 问题都不大，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推迟的时间太长，还是会有影
0: 影
1: 响
0: 响疗
1: 的，
0: 效，对，
1: 对，
0: 对，
1: 疗效会大打折扣
0: 是
1: 的
0: 的，
1: 所以这个是大家在贴三伏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需要去
0: 注意
1: 注
0: 的，
1: 意的
0: 对，
1: 这样的一些方
0: 对，
1: 方面面，
0: 是的，
1: 才能够让冬病夏治它的疗效发挥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
2: 最
3: 话，
2: 近就
3: 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2: 有
3: 些
2: 温度
3: 高
2: 的
3: 油
2: 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么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呼吸科副准医师李春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养不养阳，冬天徒伤悲，那呼吸病患者的夏季养阳秘诀。前面呢，李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夏季怎么养阳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冬病夏治是我们夏季养阳的

0: 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了啊。
1: 对，是的，慢阻肺，包括现在你看，国家工卫也把慢阻肺纳入到这个工卫项目之一了，也就是说明这个慢阻肺其实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慢性疾病。
0: 那如果我们坚持，比如说做3年的这个冬病夏治，对于慢阻肺这样的一个疾病来说的话，是不是能够减少咱们冬天，比如说住院或者是发作的频次？您这边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数据能够跟大家说一说的？
1: 对，因为慢阻肺的患者，我们说如果他辩证是属于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啊，他如果坚持至少3年以上的冬病夏治，那么他的整个的生活的一个质量是能够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从他的症状方面，那么慢阻肺患者最常见的就是咳嗽、咳痰和活动后的一个胸闷气喘。那么经过规范的这个冬病夏治以后呢，他的这些症状可以得到明显的一个缓解啊。其次呢，还有他的急性加重的次数。很多慢阻肺的患者，他为什么一到秋冬天就容易加重啊？他一旦加重以后呢，就容易反复的一个住院的一个治疗。那么这种反复的急性加重呢，对患者的肺功能也是一个打击，就是越打击他的肺功能就会越差。那么做完冬病夏治以后呢，他就会症状得到缓解，那么进一步呢，他就会减少他这个急性加重的这个次数，那么患者的肺功能的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啊。那么患者他就会觉得自己这个日常活动的能力改善了啊。比如说平时我只能在家里面走一走转一转，那但是做完冬病夏治以后呢，他可能觉得哎，这个犯病的次数减少了，那么身体觉得轻松了，他就会愿意到户外啊，做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那么他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质量呢也会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0: 那在冬病夏治期间，对于慢阻肺患者来说，比如说因为会涉及到长期用的一些相关的药物嘛，比如说像一些吸入制剂啊等等这些药物，像这些药物是可以停一停吗？还是说还是要坚持咱们医嘱继续的使用呢？
1: 在冬病夏治期间，如果慢阻肺的患者他平时长期吸入一些支气管扩张剂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让患者一定要坚持原来的这个用药的一个方案的啊。因为慢阻肺它是我们气道的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炎症性疾病，那么吸入一些的西药是治疗我们这种气道炎症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些药物啊，那么也是要长期坚持使用的一些药物。那么冬病夏治呢，对慢阻肺患者来说可能是属于一个锦上添花啊，可以帮助他们减少这个症状，减少急性加重，改善肺功能，但是呢它不能代替西药的这些作用所以在治疗期间西药是一定要同时使用的，千万不能停。那有的人可能擅自停药以后，它就会导致他症状的加重，那么甚至呢急性加重以后需要住院治疗，这样子对他的肺功能呢就是再一次的打击。
0: 所以反而得不偿失了。
1: 对对
0: 啊，不要自己随意的私自的停药。
1: 对，对，我们说中西结合配合起来效果是更好。
0: 好，说到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和相关的一个症状，还有一种情况应该说这个人群也比较广泛啊，就是我们常常最近一段时间也会听到有一些朋友在冬季常常会出现顽固的慢性咳嗽。那针对于这部分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咱们适合冬病夏治吗？
1: 慢性咳嗽其实也是呼吸道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啊，很多朋友也受到这个慢性咳嗽的一个困扰。但是呢，它适不适合做冬病夏治，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我们中医治病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就是要辨证论治啊。如果这一类人群它是属于我们辨证刚才说的气虚啊、阳虚啊，整个是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他慢性咳嗽，那我们是比较适合做冬病夏治的。那么反过来呢，他不是不属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体质，那我们也就不建议他做冬病夏治。还是要辨证论治为基础。
0: 要辨证论治啊。
1: 对，
0: 那除了咳嗽，还有就是咱们的哮喘患者可能也问的比较多，或者是来咨询的比较多。哮喘患者是都能进行冬病夏治吗？还是说也是需要辨证论治呢？
1: 同样的，就是我们中医的治病，最基本的就是要辨证论治。我们可以同病异治，也可以异病同治。那么这个基础呢，就是要辨证。 只要它的症是符合我们冬病夏治的这个

0: 证的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冻病下肢，而不拘泥于它到底是支扩呀，或者还是哮喘呀，还是慢支啊，或者是慢性咳嗽呀，只要它的症型是符合的，我们都是可以进行冻病下肢的。
1: 那这个症型，咱们老百姓可以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初步的判断吗？比方说，有朋友就说，哎，我一到冬天特别容易感冒，可能一个冬天都能够感冒个三四次，自己也自觉得自己身体相对比较虚弱，或者有朋友说我一受风就容易出现咳嗽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是不是就能够归到咱们适合冬病夏治的人群当中呢？
0: 对，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啊，一见风就咳嗽啊，特别容易感冒啊，其实这些我们从临床上看，大部分可能是属于一个气虚的这种体质的人群啊。那么这类人群除了刚才说的一见风就咳啊，一受凉就感冒，那么平时呢还会觉得可能气短啊、乏力啊、没有精神，或者是啊稍动一下就出现汗出比较明显啊。这种情况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啊，这种可能属于气虚。那么我们说的还有一位人群阳虚的人群呢，那我怎么自我判断呢？就是这类人群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比较容易怕冷啊，他可能会觉得一吹一点凉风就觉得很凉啊，或者是平时手脚冰凉啊这一类，可能我们的女性朋友更容易出现这种，也可以自己判断一下这一类人群，他可能舌质是比较淡、比较胖啊，自己摸一摸脉啊，脉是相对来说比较细弱的啊。如果实在是自己没有办法判断，那就可以到医院寻求医生的一个专业的帮助。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平时容易嗓子干、痰黄，想问一下他的体质是不是属于热性的体质，还需要夏天养阳吗？
0: 如果只有嗓子干和痰黄，那要看一下他这个，还要结合他的这个舌苔，还有脉象来综合判断一下啊。也有可能他是一个慢性咽炎的一个患者，那么如果单纯从这个症状来看，可能是属于一个偏阴虚或者是偏火旺的这一个人群啊。如果是属于这类人群，可能就不太适合过度的来养阳，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啊，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个健康问题。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家人有哮喘，夏天不太敢开空调，但是呢又怕热，睡不好，想问一下有什么调养的办法吗？
0: 那么夏天天气炎热，如果实在是一点空调都不开，可能的确，他可能觉得受不了啊，太热了，而
1: 是
0: 且
1: 的。
0: 的确影响患者的这个睡眠以及他的日常的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开空调，我们要注意一些方式和方法啊，比如说你的一个是温度的调节，空调不要打得太低。我们一般26到28度左右啊，这样室外的温差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其次呢，你可以在这个哮喘患者的房间不要开空调，可以开外面客厅的这些空调或者隔壁房间的空调，让他的凉气呢慢慢的疏散到他的房间，也就是说不要空调对着直吹啊，通过这种这种发散的这种方式，让这个凉气进入到房间，来降低这个房间的一个温度。那么最后呢，就是你开空调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空气的一个湿度啊，太干燥对我们的呼吸道也不是很友好，要定时的这个开窗通风这样子，
1: 就是说我们一旦开空调，也不是说完全让家里处在一个密闭的这个环
0: 对
1: 境
0: 对
1: 之
0: 对，
1: 下，
0: 是
1: 咱
0: 的，
1: 们也需要定时的开窗通风，
0: 对，要
1: 让
0: 保持
1: 空
0: 空
1: 气
0: 气流通，
1: 流通一
0: 对对
1: 下，
0: 对。
1: 这样可能对于我们 们的呼吸系统更友好一些。
0: 是的，
1: 尤其是可能我们本身就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朋友，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甚至我们前面说到了啊，有一些可能相对比较虚弱的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朋友，那我们冬病夏治是锦上添花，帮助大家来调养身体，预防冬天疾病频繁的发作，甚至是需要去医院住院啊。那除此之外的话，那李准，我们中医上除了这个一些中药啊这样的一些药材的使用之外，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调养是不是也是属于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您今天能不能也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方面、生活方式方面有没有推荐给大家的，比如说饮食啊，这个穿衣啊，包括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空调的使用的问题啊等等，这些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们生活上还是要通过饮食啊，刚才说的饮食啊，它的穿衣啊，以及运动啊，各个方面来共同的来养护我们的阳气啊。那么首先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说虽然天气很热啊，大家很贪凉，但是呢我们还是不建议过多的使用这些生冷的一些西瓜呀，比如说冷饮啊或者是这些生冷的一些海鲜呀，都尽量少吃啊。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葱姜蒜这些辛温的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固护我们的脾阳，来进行散寒除湿啊。这是饮食方面。那么穿衣方面呢，我们说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注意保护一些重点部位，不要受凉啊。比如说我们的后背啊，我们的脖子啊，我们的腰啊和脚啊，这些部位一定要注意保暖啊，宁可热一点，也不要让它反复的一个受凉。这是穿衣方面。那么运动方面呢，刚才也说过了啊，我们在运动方面要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啊，比较缓和的运动方式，那么达到这种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并且运动的这个时间段要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说天气稍微比较凉快的时候来进行啊，就是避免这种大量汗出的一个情况。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的孙女3岁反复的得肺炎，医生说他是肺脾两虚，他想问一下可以进行冬病夏治三伏贴吗？另外还想问一下可以带孙女去游泳吗？听说游泳能增强体质，但是也有人说水凉会伤阳气。
0: 3岁的小朋友如果我们辨证是属于刚才您说的那种肺气虚、脾气虚啊，属于这种体质的呢，我们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啊。但是如果他之前没有做过，我们建议患者呢可以先到医院去先做一次，看看他适不适合做。还有就是因为小朋友他的皮肤比较娇嫩，我们还要让他试贴一下，看看他对这些药物包括膏药这个反应怎么样，能不能坚持下来做啊。如果能坚持下来，那我们也是建议是可以做一做冬病夏治的。那么尤其是儿科，大家如果了解我们医院，应该知道我们医院儿科到冬病夏治那是人气最旺盛的一个地方。很多小朋友，
1: 孩子也比较多，
0: 对，很多小朋友都去做。因为他毕竟这个操作比较简单易接受，不需要吃药，不需要打针，很多小朋友还是能够接受这个治疗的方法的。
1: 但是也要看孩子本身的一个体质的状态，
0: 对对对，
1: 如果说适合的是可以去进行的。
0: 对对对，那么对于游泳呢，的确就游泳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但是呢对于3岁的小朋友来说，可能第一个就是要注意一下水温比如夏季的时候可能还好，如果在冬季的你要游泳的话，肯定要选择一些恒温的泳池会比较好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每次游泳的时长，可能在水里不要泡太长的时间。
1: 好，这是一些相应的一个注意事项啊。刚才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嘛，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本身皮肤也比较娇嫩，所以可能要留意的很多方方面面的啊。那对于我们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还有包括像呼吸系统啊，或者是其他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这个三伏贴会存在，比如说我敷贴的部位有这种过敏啊，或者起泡啊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吗？如果说遇上了，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0: 其实 三伏贴以后，是的确有一部分的人群他会出现这个贴敷的部位起泡的一个现象。其实这是在我们在三伏贴的这个过程中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具体需不需要对这个水泡进行处理？那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如果它这个水泡比较小，比较清亮，并且呢，它没有明显的发痒、发痛，皮肤没有明显红肿的这种情况下，我们。

0: 认为呢，他这个可能皮肤比较娇嫩，是药物包括这个贴敷的这个膏药对皮肤的这个刺激所导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以观察为主，就不要去抓破它，不要去把它抓破的容易感染。我们还是保持这个水泡局部的一个干燥，它可能自己慢慢就会吸收就会好啊。但如果有一部分人群他可能皮肤是个过敏的体质，那么贴敷以后它的反应比较大。比如说它的泡比较多，比较大，那么伴有明显的这个瘙痒、红肿或者热痛的这种情况，那么甚至有的病人他可能忍不住的抓，那局部都出现了这种溃烂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是一定要到医院，到皮肤科或者是到呼吸科，把泡给它抽掉，然后局部要进行消毒啊、敷贴啊这些，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三伏贴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怎么来进行一个处理啊？好，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如果说敷贴那天感冒了，还可以继续敷贴吗？
0: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敷贴过程中要注意，就是如果你处于感冒的一个急性期，就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你的感冒症状比较重，伴有发烧这种情况，那我们是不建议进行贴敷的，这次贴敷就可以暂停一下，等到你的感冒完全治愈或者缓解以后，到下一次贴敷再来进行贴，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一到夏天就觉得浑身没劲儿、气短，稍微动一下就出虚汗，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气虚吗？可以进行冬病夏治三伏贴吗？
0: 这个情况比较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气虚的这个体质比较符合。如果是自己不太放心判断的话，可以到医院找我们的医生给你专业判断一下，大概率是一个气虚，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节目呢，今天也是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李主任给大家再说两句哈，就针对于咱们呼吸系统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咱们现在可能也饱受呼吸健康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些朋友，那么我们再针对于夏季，我们进行这种夏季养阳、冬病夏治，最后有没有什么建议再给大家？
0: 就是大家在夏天，我们要利用这个自然界的一个阳气来保护我们人体的一个阳气那么做好这个阳气的防护，来抵抗我们自身的一个增强我们的抵抗力那么作为养阳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进行冬病夏治。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就是冬病夏治它并不是神药，我们做冬病夏治一定要贵在坚持并且要辨证论治。你要适合去做，我们就可以坚持做。那么，夏季呢，养阳呢，它也不是我们说的让你去特别的一个受罪的一个方式，而是我们是保命的一个方式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在冬天能够安稳的过冬这是我们春夏养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1: 夏季养阳，冬病夏治，帮助大家预防冬病，在冬季可能更多的困扰大家。这是目前我们可以用到的这样的一些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来调养身体。当然，到底哪些人群可以做，也是可以事先咱们先到医院去进行咨询，先了解自己的一个体质类型，进行辨证，然后再开始进行相应的一个敷贴。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李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的这些干货，希望对大家在夏季维护我们的自己的身体健康起到作用和帮助。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0: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1: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2: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2: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2: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2: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2: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2: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9: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多。上期我们说的胎儿也有继承权，就是一个亮点。此外，民法典还专门设立了人格权编，这也是一个亮点。
1: 那人格权主要包括哪些权利呢？
0: 人格权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来就自带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做人权利，用来守护我们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具体包含的权利呢有很多，像生命安全、身体完整、身体健康，还有姓名、长相、肖像、个人名誉、荣誉、个人隐私，这些全部都受法律保护。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人身自由、做人的尊严衍生出来的相关的合法权益也都在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之内。比如啊，有人用 AR 换脸，把别人的脸换成丑化的样子发到网上调侃，或者在网上造谣说某个人欠钱不还、品行不端，还有人啊拍别人的隐私，比如偷拍别人的家里、拍别人的私生活发到了网上，这些都是对他人人格权的严重侵犯。受害人啊可以依法要求侵权人删除内容、公开赔礼道歉，要是造成了损失，比如说啊名誉损失、精神上的痛苦，还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民法典就是为我们的人格权筑起了一道防护墙，让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护，也让网络空间更干净、更有序。
1: 那张主任，现在其实很多人啊都喜欢拍一些短视频，如果不小心啊拍到了邻居，并且还发到了网上，像这样一种情况算不算侵犯肖像权呢？
0: 这个呢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家拍短视频分享生活呢，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只要不侵犯别人的权益啊就没有问题。如果只是偶尔的拍到他人啊，比如你拍风景、拍自己干活，不小心把别人拍进去了，而且没有用于盈利，也没有丑化侮辱对方，拍完之后呢，如果对方有意见你也及时的删除了，一般是不算侵权的。但如果是故意偷拍他人，比如专门拍别人的隐私部位、拍别人的家庭情况，然后发到网上，或者用来带货盈利，又或者丑化他人的形象，比如啊给别人加了不好的字幕啊，配了不好的音乐，那就是属于侵权行为，对方可以要求删除视频、公开的赔礼道歉。要是造成了名誉损失，还可以要求进行赔偿。所以大家拍短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避免无意中触犯法律。
1: 好，那聊完了人格权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财产问题。观众朋友啊，大多有自己的房子、土地、存款，还有的买了车。哎，民法典如何来保护这些私人财产呢？你比如说这个小区里边的车位到底归谁所有呢？张主任，
0: 民法典的物权编就是专门保护私人财产的。大家的合法财产，你不管是啊宅基地、房屋，还是城里的房产、车辆、存款，都受法律的严格保护，任何人啊你都不能非法侵占、损毁，这一点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比如自己辛辛苦苦盖的房子啊，你任何人你不能随便拆，也不能随便占。存款是自己辛辛苦苦赚的，你任何人不能随便的去动。关于小区里面的车位，其实啊民法典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大家要分清楚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规划内的车位，就是开发商啊他在建房子的时候就规划好的车位，这种车位呢归开发商所有，开发商他可以出售、出租，业主啊可以花钱购买或者是租。那么另一种呢就是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是共有的场地的车位，比如啊小区里边的路边车位、空地车位，这种车位呢是归全体业主所有的，业主啊可以共同使用、共同收益，你开发商不能私自的出售、出租。要是开发商侵占了这种车位，业主啊可以联合起来要求开发商退还，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说到这儿，我们突然好奇了，像农村的宅基地，它能够随意的去买卖、出租吗？如果邻居啊占用了自家的宅基地，咱们该怎么办？张主任，
0: 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就是宅基地它是不能随便买卖的。因为宅基地的所有权它是属于村集体的，群众呢它只享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以不能像卖房子一样随便把宅基地啊卖给别人。具体的来说，宅基地的使用权呢只能是在本村。

0: 村民之间流转，比如本村村民把自己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了本村的另外一个村民，这个就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卖给外村人，你也不能卖给城里人。要是卖给了外村人或者是城里的人，这个转让行为啊，它就是无效的，还可能被村集体给收回宅基地使用权。 出租宅基地呢，它也是可以的，但是要符合相关的规定，啊，你不能改变宅基地的用途，比如说啊，不能把宅基地出租给别人盖厂房、啊开饭店，只能用来建造住宅，而且出租期限呢，你也不能太长，一般呢是不超过20年。如果邻居占用了自家的宅基地，比如说啊，把围墙建到了自己家的宅基地上面，或者啊占用自己家的宅基地去种地。 首先可以和邻居进行协商解决，好好沟通，让邻居啊退还占用的部分。如果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村委会、乡镇政府申请调解，让工作人员啊出面帮忙协调一下。要是你还解决不了，就可以啊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邻居退还占用的宅基地，维护自己的宅基地合法使用权。
1: 那现在其实很多朋友都会网购租房借钱。
0: 要是遇到了霸王条款，虚假宣传，或者是对方违约赖账，咱们该怎么办？张主任，这些情况呢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啊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民法典的合同边来进行解决。其实啊，合同边是规范我们生活中各类民事交易行为的护身符啊，你不管是网购啊、租房还是借钱借贷啊，都属于普通的民事合同范畴，只要啊双方形成了合同关系。 就受民法典的严格保护，比如遇到了霸王条款，比如啊，在网购的时候啊，商家说我卖的这个东西一经售出啊，概不退还。你像这种条款啊，它都是无效的，因为他们剥夺了我们的合法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如果遇到了虚假宣传，比如啊，商家宣传自己的产品是绿色有机，结果买回来一看啊，就是普通的产品。 我们可以依法要求商家退货退款，赔偿损失。遇到对方违约赖账啊，比如说啊欠钱不还，租房的时候房东他没有原因的擅自的涨房租，网购的时候商家啊不发货等等，我们可以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说退还欠款、赔偿损失。要是对方拒不履行呢，还可以向法院起诉，申请强制执行，保护交易的公平公正。
1: 休息一会儿，稍后更精彩。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狐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被人称为“追光艺人”的菏泽华。 祖祖辈辈生活在皖南这片土地上，他是皖南皮影戏第9代传承人。
2: 过去的时候，我们皖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他说过年看几场皮影戏，一年都和老婆不生气。”你可见这个皮影戏，它是扎根于老百姓的心中的，所以我想到我要把这个皮影戏要用在这个农业普法制上面。
1: 对皮影戏的热爱。 是菏泽华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很多年来，如何让光影艺术与普法相结合，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乡村普法人，菏泽华认为，普法工作不仅需要贴近百姓生活，还要具有现实意义。
2: 我们今天研究这个是反映这个种子发的这个品系，有一个人姓霍，叫霍国才，十亩田是个10000多斤稻子。 哎呀，他想把这个种子变钱，他要卖2块钱一斤，他花不来，他把卖到种子卖2块钱一斤，收了1万多斤，卖了5000-6000斤，卖到1万多个户。种子公司人把他告到法院去了，那法院的人下来，一看呢，他是资金白种，好罚款。今年呢，收成好，我呢。 要把我这个稻子当种子去卖，这样的嘛，挣的钱要多一点。陈老板，我去年我要卖了2笔种子给他。
3: 哎，你种子好，种子好。
2: 一穗种子好，但是不招人。那个种子公司的人。
1: 把我搞得为陈大飞自己种的稻子留的种子，怎么就成了被告呢？哎，想不明白哟。
2: 何泽华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成为他通过皮影戏这种表演形式开展乡村普法工作的强大动力。这份情感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推动他在普及农业法律知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1: 他这个种子为什么不能卖呢？这个种子啊，就是农业的芯片，一定要到种子公司或者种子经销点有了这个标签的这个种子才能可以卖。
2: 普法的日常需要无比耐心，何泽华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乡亲们的角度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法律知识，这样不仅让乡亲们更好地理解法律，还提高了他们对法律的兴趣和尊重。
1: 过过来，就我春天种的那个地，我种的那个麦子，收成不蛮好的嘛，一亩田还产到1000多斤，但是这个种子我自己留了，只能我自己种。虽然我们俩关系好，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它这个也是受国家这个种子法保护的，有知识产权的，就我只能自己个儿使用。
3: 我想说的是，通过皮影戏进乡村的这种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农业法治知识，让皖南皮影戏的这束光照进老百姓的心里，通过看皮影戏的形式，让他们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增法、学法、守法、用法。
2: 皮影戏可谓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几十年磨练下来，何泽华传承着先辈们皮影制作和表演上的技能。今天他努力创新皮影的形，结合新时代峨眉乡村的新风貌，用祖传手艺普法成了十里八村最具公信力的追光乡村普法员。
4: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5: 嗨，我是接感，别再叫我废料了。其实我是优质的工业原料，我能七十二变，和你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全都息息相关。从田间到工厂，我一路升级，未来的环保工业可少不了我这位绿色小明星。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6: 通过将秸秆制成混合糖，再以此为原料生产乳酸、聚乳酸，制糖残渣用来制备黄腐酸高效有机肥，可以用于种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等。不同于国际国内使用玉米等淀粉类作物或其他化学原料等工艺，该技术主要以秸秆为原料，突破技术壁垒，打通了聚乳酸生产原料的非量化替代路径。将农作物秸秆等原料进行切碎、清洗和预热，经预处理后的物料通过多级逆流装置处理，液态处理物可浓缩制备液态黄腐酸、固态棕纤维素，可进一步酶解制糖。酶解液经固液分离处理后得到混合糖液，糖渣可做固态黄腐酸。目前秸秆制聚乳酸在工业原料方面的应用 已延伸出塑料加工、纺织、工业及家用装饰材料。

0: 生物化学品、生物燃料、生物肥料等多个产业，不断朝着高精尖发展方向实现技术突破，从而提升秸秆综合利用高质化、高质化、高效化水平。秸秆纤维系列产品是以天然秸秆纤维为主要原料，结合叶棕丝、环保棉等可降解辅料，通过科学配比和环保工艺制成的育苗容器。该类产品具有良好的通透性和可降解性，栽植时无需托杯，直接带杯入土，既减少了对根系的机械损伤，也显著缩短了苗木的缓苗周期，大幅提升了移栽成活率和初期生长势。选用品质较好无霉变的秸秆，用于生产秸秆纤维系列产品，将秸秆含水率控制在35%以内，采用专用秸秆揉丝机对原料进行精细化处理，将其加工成长为3至10厘米的柔软丝状纤维，增强纤维交织性能与成型能力。揉丝后通过筛网去除粉尘、碎石及其他杂质，确保原料纯净度。将秸秆纤维与椰棕丝、环保棉等辅料按科学比例投入混料设备，充分混合均匀后，在经开松机进行蓬松处理，使纤维分布更均匀，增强整体透气性。采用气流铺网技术，将混合纤维摊铺为厚度一致的蓬松网状胚料，随后送入双轴热滚设备，在一定温度与压力下初步热压成型为秸秆纤维垫。根据育苗杯、育苗盘等不同产品的规格要求，将秸秆纤维垫裁切为相应尺寸的片状材料，将裁切好的纤维片材置于专用热压成型设备中，利用模具在设定温度与压力下一次性压制成各类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实现形状固定与结构强化。目前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林木育苗、果蔬栽培、花卉种植及生态修复等多个领域，特别在干旱地区造林、城市绿化及有机农业中表现突出。
1: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民法典对婚姻自由有什么样的规定呢？张主任，
2: 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婚姻自由，它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任何人啊，你不能强迫他人结婚或者是离婚，不管是父母包办还是亲戚朋友干涉，都是违法的。比如说啊，有些地方父母啊为了彩礼强迫女儿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是强迫儿子娶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个都属于啊包办婚姻。被强迫的一方呢是可以请求撤销的，只要能够证明自己是被强迫的，比如有证人证言、录音录像等证据啊，就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婚姻。撤销之后，这段婚姻啊就相当于没有成立，不会影响到自己今后的婚姻生活。同时呢，民法典也明确规定啊，你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比如有些地方呢，他索要这种高额的彩礼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大家可以拒绝支付高额彩礼，维护自己的婚姻自主权，让婚姻啊真正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之上。
1: 那张主任，您刚才提到了彩礼哈，这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而我有一个朋友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哎，比如说这些给了女方彩礼啊，但是最后又没结婚，或者是婚后没多久就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彩礼还能够要回来吗？还有正常的彩礼和您说的高额彩礼，这些我们来如何区分呢？
2: 民法典呢和民法典啊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彩礼问题导致纠纷啊，它是有明确规定的。我们来分情况讲，首先呢就是彩礼退还的情况，主要呢就是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双方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也就是说没领证，你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结成婚，给出去的这个彩礼啊都是可以要求返还的。第二种呢就是双方办了结婚登记，但是没有真正的共同生活，比如说领证之后就一直分居，这种情况下的离婚也是可以要求返还彩礼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给彩礼的一方啊，因为支付彩礼导致自己家里边生活困难，比如掏空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外债，你这种情况下离婚。

0: 也能要求返还彩礼。再说说正常彩礼和高额彩礼的区别。正常彩礼呢，是男女双方结婚前啊，男方自愿啊赠与女方的财物，是一种传统的礼节，数额合理啊，不超出家庭的承受范围，那么这个就是合法的。但高额彩礼就不一样了，它本质上呢是借婚姻索取财物，比如女方家庭强迫男方支付超出其承受能力的钱财，甚至啊以此作为结婚的唯一条件，这样就违反了民法典的规定。男方呢可以拒绝支付，即使啊支付过了，也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要求返还不合理的部分。另外呢，得提醒大家，不管是给彩礼还是收彩礼，最好要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啊转账记录、收条、证人证言等，万一出现了纠纷，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啊，结婚之后都会遇到一些夫妻财产啊、子女抚养权的问题，比如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怎么区分，如果离婚了，孩子的抚养权如何确定，抚养费又怎么计算，那这些我们请赵准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民法典呢对夫妻财产和子女抚养权有非常明确的规定。首先说夫妻共同财产，主要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双方共同赚的钱、共同买的东西，比如说啊，双方的工资、奖金啊、经营收益，还有共同买的房子啊、车辆、这个存款等，这些啊，它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啊，一般都是平均分割。当然呢，双方你也可以协商分割，比如说啊，一方愿意给对方多一点，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是个人财产，比如说啊，婚前一方自己盖的房或者是买的房。啊，自己存的钱、自己买的家具，还有婚前继承的财产，这些都属于个人财产，它不会因为结婚而变成共同财产。离婚时啊，个人财产它仍然是归自己所有，另一方呢，它不能要求分割。关于呢子女抚养权的问题，主要看孩子的年龄和双方的抚养能力。不满2周岁的孩子呢，一般是归母亲抚养，因为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比较小，更需要母亲的照顾。已满2周岁的呢，双方呢可以协商，协商不成的，法院呢他会按照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原则来进行判决。比如谁的经济条件更好，谁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啊，谁的居住环境啊更适合孩子的成长，他就会把抚养权判给谁。抚养费呢则根据孩子的实际需要、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生活水平来综合确定，确保孩子的生活教育有保障，直到孩子成年。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哈，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农村夫妻离婚，家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谁所有？能够分割它吗？张主任，
0: 农村夫妻离婚的时候啊，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它是可以依法分割的，这个大家要知道。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它是家庭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的，所以啊，离婚时啊不能分割土地的所有权，因为土地的所有权它是属于村集体啊，我们只能分割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具体的来说呢，双方是可以协商分割的，比如说啊，谁更擅长这个耕种啊，谁更能管理好土地啊，就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判给谁。另外呢，另一方啊可以要求对方给予相应的补偿，由对方每年给予一定的土地收益。如果双方协商不成，法院呢他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按照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来进行判决。比如说啊，把靠近自家房屋的承包地判给一方，把远离啊房屋的判给另一方，或者是根据双方的耕种能力啊合理的分配承包地的面积，确保双方啊都能正常的耕种，既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又不影响土地的正常生产。
1: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哈，如果遭遇了家暴、婚内出轨，这个受害人该如何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0: 遭遇家暴、婚内出轨，受害人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益。民法典明确禁止家庭暴力，还把家暴列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情形。家暴受害人啊，离婚时还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个人的人身权也会受到法律的重点保护。结合我们实际的判例来看，家暴啊，它不仅是常见的殴打辱骂，冷暴力啊，它也属于家暴。 比如

0: 长期对配偶冷漠、孤立、言语羞辱啊，经济控制都属于家暴。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一对夫妻结婚五年，男方呢长期对女方是漠不关心，言语上进行嘲讽，女方起诉离婚啊，并主张家暴。法院结合双方聊天啊记录啊，这个邻居的证言，认定了男方冷暴力构成家暴，最后啊判决了离婚，还支持了女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这就是法律规定啊在实际中的应用。其次说维权关键，不管是肢体暴力还是冷暴力，都要及时的收集证据。肢体暴力呢就保留医院的诊断证明、报警记录，冷暴力呢保留聊天记录啊、证人证言，之后啊可以起诉离婚，也能啊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对方啊再实施家暴。最后说说婚内出轨，要是出轨行为啊比较严重，比如说和别人同居啊、重婚，离婚时啊受害人可以要求对方少分财产，赔偿精神损失。取证时呢要注意合法，别侵犯别人的隐私，千万别忍气吞声，用法律撑腰，才能真正的保护好自己。
1: 非常感谢张主任的解答。那今天我们全面了解了青年成年后的人格权、财产权和婚姻家庭权益保护。下一期啊，我们将聚焦中老年时期和离世后的权益保障，看一看民法典如何为我们的晚年生活和身后事保驾护航。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